配方点着灯光，不过灯光昏暗，摘耳侧听隐约约有人谈话，他们知道今儿晚上没白来呀。旁人不说，单说黄天霸飘身跳到院里，高抬腿轻落足，手中压刀来到窗台且进，一看这窗户纸啊净窟窿眼子，没人在这修理，也没人贴新窗户纸，所以不费劲儿往屋里看得清清的。他一看屋里坐俩人，这两个人干嘛的，正收拾东西呢，其中一个人是打点包裹，一个人站到旁边一边喝水一边闲谈，借灯光看得清清的。其中有一个老道，这老道不到40岁，面赛青蟹盖，大抹子眉，三角眼，两道大黄胡子，相貌十分凶恶，背后背着把刀，手里拎着包。还有一个俗家，这俗家26、7岁吧，长得是个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不超过30岁，正在那收拾包。老道催他快快点，你怎么这么磨蹭，就这点玩意儿费这么大劲。我道爷，你着什么急呀、啊、就像有人追着赶着似的，这旷野深山哪来的人啊，你是做贼心虚心里没底。谁说的，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现在石不全眼都红了，黄天霸一心一意要抓咱们，所以这是非之地不能待着了，快点离去。那咱回去见着总辖大寨主，咱怎么说，实事求是啊，咱们杀多少人咱就说多少人，实在待不了了咱就说待不了了，咱充其量不过是帮忙而已呀、啊、那有什么。嗯，说的也对。黄天霸一听不打自招，甭问，苏州府城内城外出的8条人命就是他们干的，起码他们参与了，这岂能放他们逃走。黄天霸是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啊，一看眼眉就立起来了，在外头斗丹天喊了一声，呆出来吧小子，犯案了。这一嗓子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啊，屋里一俗一道吓得魂飞魄散，噗，把桌上的油灯吹灭了，屋里一团漆黑。两个人各拉军刃，蹭蹭跳到门的左右，心从嗓子眼都要跳出来了。那个俗家看了看老道，又往院里瞅了一瞅，情之不妙，肯定遇上官人了，在屋里就喊了一声，哎，外边是哪路朋友，放你娘的狗臭屁，什么朋友，我乃黄天霸师爷。哟，小黄老，两个人知道完了，拉了个凳子，冷不丁把门打开，把这凳子先扔到院里去了，扔。这是绿林人惯用的手法，为什么呢，黑天看不清，扔凳子就好像人出去了，恐怕外边打暗器或者是暗中下手。凳子抛出去，这个俗家紧跟着一合刀就跳到天井当院，老道紧跟着迈步出来，往院里一看，黄天霸跟那个俗家两个人就打斗在一处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砰当砰当。老道犹豫了一下，我是跑我是参战，我不能扔下朋友不管，我溜之乎了，但又不知道官府来了多少人。他正往院里看着黄天霸跟他那个朋友交手，没提防在身后摸上一位了，谁呀、啊、小脑瓜赵壁。这赵壁善于干这种事儿，公开那么明打明斗他没斗，躲在门旁，老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往院里盯着的赵壁就偷着下了家伙了，就在他这屁股蛋子上。

0: 俺图就这一刀。明枪一躲，暗箭难防。老道有本事，但是没注意，这下扎的可不浅呢、啊，足能有三寸多深，把老道疼得嗷一声哭通，趴倒在地。李俊就过来，咣就一脚踢到下巴壳子上了。哎，老道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赵壁拽出绳子，麻肩头拢二臂，把老道给捆上了。单说院里那个贼，刚一伸手，听见老道倒下来，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呦，不好！道兄被捕了，我快跑回去送信儿去。他这脑袋一溜号，那能行吗？黄天霸多厉害，让黄天霸一脚蹬到腿根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咕噜声刚响起来，黄天霸把单刀一吊个，用刀背子在他这后背上咔就这一刀，那后背能有一寸来厚，那是钢的。这下给吕胜受得了吗？脊梁骨好像没给削折了，哎呀疼，趴那就动不了了。黄天霸掏出绳子把他也捆上了，嗖，哥仨进屋，大殿配房叽里嘎啦一搜，没有，就他俩在屋里头，找个包袱皮儿看看，有点散碎银子，不用问，这是赃款，大概四五十两，拎着。哥仨一商量，回去交差，也没审问，拿着他们的兵器，押着他们两个人，一直回到苏州府。书说简短，天光渐亮了。老少英雄一看黄天霸赵壁一宿没回来，能不担心吗？后来李俊的家人来了，跟大人禀报说，我家少寨主遇上黄都头和赵副都头，他们就抓贼去了，让我们先回来报信，让大家放心。就那样也不放心。天亮之后，大家分头刚想要去找，一看黄天霸赵壁李俊兴冲冲从外边进来了，还拎着俩人，哭头哭头往院里一扔。大伙儿明白怎么回事了。周武过来就问：“哎，赵大哥，这抓的贼，
1: 那还用问吗？好人我们能抓吗？大人现在何处？”
0: 大人正翻阅公事，
1: 我到里边见大人。
0: 黄天霸、李俊、赵壁来见师的人，师的人一看，赶紧把公事放下了：“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如何？
1: 是这么回事。
0: 哦，好，好啊，该报未报，时刻。

鞋壳里都是血了，是一缺一点。那个贼虽然是没挨刀，叫黄天霸的一脚踢的也不善，腰都直不起来呀、啊。到这他俩都明白，光棍不吃眼前亏，在这儿立棍不好立呀、啊，干脆规规矩矩往堂上一跪。石大人往下看了看，把金堂木一拍，噔，报上名来，哪里的人士？唰，哪儿的？老道一抬头，无量寿佛大人，您别费劲了，贫道我报名，我有个匪号叫啄木鸟，我姓吴，我叫吴道兴，我出家在博云观，这是我磕头的小兄弟，人送绰号百灵鸟，姓张，叫张顺，我们是哥俩，实不相瞒，我们全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们总辖大寨主就是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手下108寨，我们是小寨的两个正副寨主。哦，我且问你们，苏州城内外8条人命是你们干的吗？大人，要都说是我们干的，我们有点冤，其中有4个是我们哥俩杀的，一人杀俩，另外4个没死在我们的手下，是被大莲花彭坤给杀的。彭坤何许人也？跟我一样是个假老道，他有个亲侄儿叫小莲花彭年，压在你们知府衙门的死囚牢，他为了救他侄儿，给他侄儿报仇出气，蛊惑人心，约着我们哥俩一块来的，多杀点人，让苏州人心惶惶，不得太平，您这官也就坐不稳当了，那么死的人越多了，您这官越不稳当，有可能把纱帽都丢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人一听他说的是实话，现在这个大莲花彭坤在何处？大人，打死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归凤凰岭玉泉山管辖，但是我们从来不在一起，现在大莲花彭坤住在哪儿，在哪儿，我们一无所知啊，我们是分头行动。好吧，你们说的可是实情，大人有半字虚假，你怎么处置都行，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怎么处置就怎么是，我们只求来个痛快。压下去，画了口供，压下去了。这回大牢里头人满为患呢，抓的大贼小贼半的贼，光头就6个，谢珠谢宝彭年江中，又多了个老道吴道兴，还有个张顺，6个人。大人跟黄天霸赵壁等人一商量怎么办，那些苦主人家不干了，你家里人被杀了，要求官府给做主报仇啊，现在凶手已经抓住了，尽管大莲花再逃，这几个人也是罪恶滔天，马上申请上级照准，批文回来之后就公开在西关立法场，大人亲自监斩，老少英雄全参加了，把这6个贼是明正贬刑，脑袋剁起来装笼子里，挂在4层楼示众，老百姓一看是人心大快，指着人头就骂，呸呀，你们也有今天呢、这些贼真是罪恶滔天，失的人黄都头等人算给我们报了仇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这件事真是大快人心。但是失的人知道罪魁祸首大莲花没抓着，这事能完吗？得想方设法怎么把他给逮住，是去玉泉山凤凰岭呢，还是想什么办法？
大家议论

纷纷莫衷一是，说什么的都有，就等着施大人拍板。施大人还没等做出决定的时候，第二天有人是击鼓鸣冤，赵地一听，哎，又来事儿了，又来事儿了，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咱是没有闲着的时候，我出去问问，没事吃饱了撑的，干嘛打官司告状玩？黄天霸一乐，大哥，什么情况下你还开玩笑啊？谁吃饱了撑的？谁乐意打官司告状？肯定是有冤屈。嗯，兄弟，你说的也是，我这张臭嘴逮什么说什么。时间不大，施大人升堂，各位英雄站立两旁，把喊冤之人带到堂上。一看喊冤的40多岁，哎，穿绸果断，挺精神一个人，三绺胡，眼睛也倍儿亮，但是面带憔悴，来到堂上，规规矩矩跪倒叩头：“大人在上，小民叩拜青天大人。”告状之人叫什么名字？我姓梁，我叫梁老四。哦，梁老四，你状告何人？我是替主申冤呐，我本身没有冤枉，我代替我主人来告状，状告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纵子行凶，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我家小姐本来已经有人了，她非要强抢不可，而且限令2天之内就要完婚。我家主人要死要活，迫于无奈，这才来此申冤，求大人给做主。赵壁一听，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跟施大人说：“大人，您还记得吗？您荣升苏州知府的第3天，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派他的狗屎奴才叫黄种啊，给您送来10坛子好酒，结果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银子，您没受把他给轰出去了，您还记得有这件事吗？”施大人想起来了，哦，状告黄梁庄的黄荣凤，我就知道他不是块好饼，这么长时间以来这出事了，我倒要问个究竟啊。梁老四在，可有状纸已经背下了？说着双手呈上。施大人仔细一看，跟他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问：“你家主人叫什么名字？”“我家主人姓梁，叫梁世文，现在在北京朝廷供职，是翰林院的编修，6品编修，也当官的京官。”“嗯，那么你们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小王家坨呀，因为我家老爷常年在北京供职，我家夫人我家小姐都没跟着，就住在家乡小王家坨度日，每一年老爷派人往家里送钱维持这生活。我家小姐已经许配给人家了，是姓赵家一个武举，今年年底就要完婚，届时我家老爷从北京还得赶回来。哪知道前些天，黄梁庄的庄主黄荣凤，他有个儿子叫黄福黄世强，到外头行为采猎去，可巧看见我家小姐，就动了坏心了，马上命黄种到我家去下聘礼。我家夫人回答说：“小女也已许配人家了，跟老赵家已经定了亲了，请你们赶紧回去吧。”结果他们强行把聘礼扔在那，生言2天之后就要来娶亲。这黄强说得清楚，如果不答应，就踏平小王家坨，一个也活不了。
说完他。

走了，大人请想，这黄蓉凤财大气粗，势力甚大呀，我家怎么能对抗得了啊？全家人要死要活，我家夫人，我家小姐，就说先吃一顿之后，然后双双悬梁自刎。后来为什么没自刎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家来了两个投宿的客人，一个长得是俊品的漂亮小伙，一个长得是五大三粗的壮汉。两个人投宿，我们一想，哎，家门不幸，但是好事还得做呀，就答应来人的要求，安排的住处。在吃晚饭之时，这两位投宿的发现我家的人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就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如实的把经过一讲，那个漂亮小伙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官司告状呢？我家老夫人说，黄蓉凤势力太大呀，据我们所知，黄蓉凤的后台就是玉亲太王，当今皇上的亲叔叔，那是铁帽子王爷，谁惹得起？他给玉亲太王管黄梁庄，更有实力了。另外他放出风来，他说，施大人，您跟他是同一个老师，你们还是什么师兄弟。另外他还说，他姓黄，叫黄龙凤，八班大都头黄天霸跟他是当家子。他还说副都头小脑瓜赵壁是他干孙子。赵壁在旁边一听，喂喂，怎么到我这就降了辈了呢？我成他干孙子，呸，我是他亲祖宗。赵壁心里还骂呢，大人也乐了，看了赵壁一眼，接茬问，后来呢？后来了，那个漂亮小伙听说就笑了，说他满嘴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你们是被他给吓住了，你们应当到官府去告状，这件事情官府做主才行啊。后来我家夫人说了，官府我们不认识人，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们写一封信，你们拿着啊，这封信赶奔苏州府见师的人和黄都头，肯定给你们做主，我们是千恩万谢。问这漂亮小伙姓字名谁，小伙说了，他是山东人，后迁到涿州，姓张，叫张景龙，人送绰号千里独行。他还领了一个黑的饿的五大三粗的，说那个是他新交的好朋友，姓杜，叫杜科雄，还有个绰号叫灶王爷，也不怎么的，我没记清。他说跟大人和黄都头都认识，故此让我们打官司告状，我们连夜写下状文，今天这才来告状啊。那早怎么不来？早不敢来呀，叫黄龙凤给唬住了，他又说认识这个，又是认识那个的，我们不敢呐，他势力太大了。黄天霸一听，哟，张景龙啊，想起来使十三姐链子鞭救过我的命啊，张景龙曾经斗过尹凤魁、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后来占据尹家店，把尹凤魁的女儿尹丽华给救着走了，听说他们回了山东了。他临走之时跟我交代的清楚，说安顿完了就赶奔衙门来找我。哎，他回来了，还领了个姓杜的。这张景龙可有两下子，真要在衙门当差，那真是我的左膀右臂。黄天霸想到这儿，恨能立刻见着张景龙。大人接茬问两次，现在张景龙和杜克雄何在？哎，就在小王家坨我家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长矛大战鱼镐。要讲两人的能耐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长矛最后败中取胜，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叫他这东西真是看家的宝贝，可以说百发百中。鱼镐不懂啊，就听哗楞一响，自个儿刚一愣，大飞抓正好抓他后背上。本来他穿的都是软包巾，箭袖勒着狮子畔，连皮在衣服在狮子畔整个给套住了。长帽往怀里头一蹬，你给我下来吧你！鱼镐有心不下去，这勾勾的肉上受不了，疼痛难忍，哎呀！撒手扔刀，从马脖子上就掉下去，扑通摔倒在地。长帽一看取胜了，赶紧一抖了，把飞抓收回去，卷卷揣到白布囊，拨马回来，来到鱼镐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蓝电壳，你不要跟你爹报仇吗？这回你跟你爹一块儿去吧你！呜一声，把神槊举起来，小英雄鱼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心里说话，这算完，爹爹儿对不起你啊，学了十几年武艺，不但没给您报了仇，连我都搭上了。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禹王槊打的半截又抽回去了。蓝电壳，把眼睁开，帽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焉何不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子也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子也挡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驾有，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策马扬鞭，长帽走了。鱼镐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哎，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帽，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鱼镐重新出头露面，被长帽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帽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记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就以身相许，您看看这话我说了不能不算呢。少王爷，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1: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
0: 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帽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帽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 12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

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没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卸职，这才检点水军5000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12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十几个休息了3日。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邀会6月13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明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摩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6月13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400-500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栏。那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1000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是金顶鹅黄闹龙舟，在2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虚然。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啊，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

光刀，点手换船只前来接账。长茂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何况有风，哗哗哗，这船只忽上忽下，长茂瞅着都眼晕，尿吐呗，就觉着头昏目眩呢，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儿都觉着恶心呢。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一直打到日末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了。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阵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干脆咱见好就收，明日白天再打不迟。”朱元璋点头，来啊，撤兵！再撤兵啊，来不及了，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还没等调过来，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集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嘣！正好朱元璋的船队全挤在一块了，人家炮不虚发，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沉，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儿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把归路全卡断了，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朱元璋手扒栏杆，掌身观瞧，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照如白昼。借着火光一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呀、啊！”
进了。

我的埋伏圈了。告诉你，这个地方叫劫龙岭，你犯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劫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妥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果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

0: 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在我的面前，我把别人都放了，今天你要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怎么样？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的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
1: 等一等，
0: 再估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仓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干脆就开炮得了，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
2: 不，
0: 那哪行，你领过兵没有？我们炮再厉害，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现在他岸上还有雄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还麻烦呢。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办了。那咱再跑了？
2: 胡说，往哪儿跑？至于咱炮口之下，鸟他都飞不出去，你就瞧好吧你。
0: 哎，完事儿没？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往船头上一站，仰面跟陈友谅说话：“陈王兄，让我死，我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着株连。哎哎，朱元璋啊！”你就不用砸对了，本王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只要你死了，余者一兵一卒我保证不伤，马上把拦江坝绝虎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去上哪去，听明白没有？
3: 好。
0: 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一摁崩簧，嘎嘣，哧哩哩哩哩哩，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某出。”

身贫苦，只要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可以一统天下，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陈友谅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我抹脖子，抹，再不抹我可要开炮了。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陈友谅把脑袋一拨了，一看真抹了，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前面枪子整个下来，空空空，死尸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跺足捶胸。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这口怨气这才出来，心说朱元璋啊，你也有今天，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的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八绝户王，放各位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至七八全都收买过来。”“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退。”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的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心打仗吗？办丧事都办不过来。报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哇，怎么的？胡大海来了？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杀了他，宰了他！”拽宝剑的拽宝剑，拽腰刀的拽腰刀。陈友谅把手一摆：“起来！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这阵他兄弟陈友弼赶紧献策：“哥哥，胡大海这小子是……”

0: 落的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蛋，他来准保对咱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
1: 不，别，
0: 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焉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叫胡大海不敢冒险来。
1: 我且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
0: 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他话不投机，看出他的毛病，再要他的命也不晚。陈友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九江王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凶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呢，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就见老胡哭的俩眼呢跟桃一样，腰里系着跟白带子。陈友弼心里琢磨着，背不住有门，这玩意儿你别不服劲儿，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大概胡大海此一番走投无路，找我们弟兄来安排后路来了。要真是那样，你胡大海还算明智，若不然跟其他人一样都得做无头之鬼。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指，对面是2000岁胡将军吗？你不在明营，突然来到这儿见我家弟兄，有何话说？老胡闻听此言，把眼泪擦擦。哎呦，我说陈王爷，大事可不好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斧劈花公义，花公吉要给兄弟报仇雪恨，打到王君可出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这两个人使的全都是刀，花公吉胯下马长着一口佝偻古刃象鼻子大刀，刀法惊奇。而山东英雄会这些好汉当中，使刀使得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刀王君可了。王君可不但相貌长得像关公，而且使得这口刀也是青龙偃月刀，刀法也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王君可跟花公吉两个人冲杀一处，刀去刀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单雄信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看出来没有？六弟的刀法可确实不错呀。”“是啊，我看出来。”“六弟这春秋刀是要春有春，要秋有秋啊。”这时候王君可他一边打着，他一边琢磨：“我得耐心跟他动手。我平常的招数肯定赢不了这花公吉，等我把他战累了之后，我再用绝刀法，我取他的项上人头。”王君可杀着动着心眼儿。就在这个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压着花刀将魏文通就到了。因为侯俊吉奉秦琼之命前来打探，打探清楚了，回去禀报了秦琼。秦琼说：“好，兄弟们，咱们快走，我到两军疆场助王六弟一阵。”说完，二爷秦琼一催马，望着东南就跑下来了。众位英雄好汉压着魏文通往前追赶。马跑的声音，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顺声音一看：“众位兄弟，你们瞧，谁来了？”大家一看，高声喊嚷：“哎呦，秦二哥来了！二哥您快回来！”二爷秦琼听见声音了，他往东北方向一看，看见大刀王君可正跟花公吉两个人二马错蹬。王君可这匹马呢往西跑，马上要拨转马头了，秦琼高声喊嚷：“六弟且慢动手，待二哥前来一战。”王君可抬头一看，正是二爷秦琼到了，马上催马迎上来：“二哥，您一路老法，用不着您动手，就交给小弟我了。兄弟，二哥我不累，您马上回去告诉徐三弟，让他指挥大队人马准备兵抢金提关，我催马鸣枪上去，我就要花公吉这条命。二哥您可多加小心，我可回去了。”王君可拍马回归大队，就把秦琼的话告诉了三爷徐茂公。众位兄弟甭提多高兴了，挺起胸脯来，刀枪在手，就准备往上冲。徐茂公说：“别着急，咱们瞧着，如果说二哥把花公吉打死了，咱们一下冲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今天不容他们回城，咱们就兵抢金提。”大家往两军阵前观瞧，这时候花公吉已然拨马回来了。他抬头一看，愣了，怎么使刀的没了，换了一个人了？再瞧眼前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格匀称，头上戴着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着鎏金大印甲，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谷攒成盼甲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与他为两征群分为左右，大红中印，虎头战靴，老塔在紫金凳内。

放脸上观瞧，这人长得面似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三绺墨染黑胡须，胸前飘洒。胯下一匹黄骠马，这匹马是鬃尾乱扎，四蹄蹬开。在这匹马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赞金枪，好威风啊！两个人碰了面了，秦琼扣镫勒马，花公吉也勒马扣镫。花公吉用刀点指，对面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将军，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乃山东济南人士。哦，你是秦琼，不错，正是我秦琼秦叔宝。我问你，山东有个好汉，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秦琼，就是阁下吗？不错，正是我二爷秦琼。那么你来到我金提关，有何贵干？花将军，我想劝你归降英雄会，你我共图大事。灭隋朝为了黎民百姓，不知道将军你意下如何？好啊，秦琼，本总兵已然听说了，你们降马，小孤山长野林结了黄杠，而且你染面涂须炸灯咒，这次在山东劫牢反狱，你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你既然劝我归降也好，不过在归降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这件事你秦琼能办到了，我花公吉一定归降。好吧，既然花将军你说出来了，只要我秦琼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你把你们降马当中这个蓝面石斧的给我叫出来，我的兄弟花公义死在他的大斧之下，你让他躺在地上，我用大刀把他砍死，我报了手足之情，我一定归降。秦琼，你办得到吗？哈哈，二爷秦琼脸带微笑，我说花将军呐，这可不成，两军交战是刀枪无眼呐，有敌长对命这一说吗？既然不成，好啊，那个红面使刀之人已然回去了，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花公吉大刀的厉害，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们这帮降马要夺我金提关是休想妄想。好啊，花公吉呀，你让我使斧子的兄弟出来，告诉你小哭山长野林结黄杠的就是他，他有名的神斧将，刚才我这红面的兄弟使一口青龙偃月大刀，他是手下留情的，给你留个脸面，让你归降我山东英雄会，共享一举。如果他把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使出来，恐怕你早已然人头落地了。秦琼啊，你少在我面前夸大话。花公子，并不是我秦琼在你面前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你来看。二爷秦琼秦叔宝一抬腿摘下虎头散金枪，我告诉你，你既知我秦琼的威名，你也知道我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可是今天我不使双锏，我使这条枪，别看这条枪，我也让你命丧我这条虎头散金枪下。这个花公吉对待山东秦琼秦叔宝可有耳闻，知道秦琼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孝母赛专诸，是交友似孟尝，今天他不使锏，他使枪，嘿嘿，他想吓唬我，甭说你使枪，就是你使你的双锏，也不是我花公吉的对手。秦琼，
你杀

他可万也没想到啊，秦琼使的寸手枪，他这枪的后吧，他寸着劲儿。就在花公鸡刀杆磕枪的时候，二爷秦琼跟着一绕着枪停把一刺。这时候花公鸡正好抬着两只胳膊，手捧着刀杆，就把左肋亮出来了。说书迟，真事快呀、啊！秦琼的大枪就在花公鸡的左肋之下，这枪就进去了。这枪尖多厉害呀、啊！再加上马的冲力，秦琼后把一摁，前把一提，唰，把花公鸡的死尸挑起来了。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看起来，二爷秦琼枪挑花公鸡，好啊！二爷好枪法，杀呀！三爷徐茂公把手中马尾拂尘一举。弟兄们，抢断！杀呀，抢金铁！众英雄齐催坐马，各斗思枪。这些兵丁往前一拥，隋朝的兵将可全傻了。俗话说得好，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一个个是胆战心惊。马三宝就跟身旁这三员战将说：“三位贤弟，看见没有？金提关完了，咱们弟兄逃走吧。好嘞，哥哥，咱们跑。”这三个人跟着马三宝一起拨马往西逃命了。这些随兵禁锢了发愣了，把逃跑全都给忘了。山东英雄会众位英雄带着兵已然冲上来了。等英雄会人马到了，举起刀枪杀上了，这些随兵才明白呀、啊，才想起来跑啊，可是已然晚了。英雄会的兵将们七尺咔嚓，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二爷秦琼一看不成，高声喊嚷：“众位英雄，众位兄弟，赶紧往下传话，让随兵扔军人，拖号坎，只要他们投降，就留下他们的命。”英雄会里众战将有明白的，跟着秦二爷这么一喊，手下兵丁这才不动手。随兵一听，全都跪下，扔下手中的兵刃：“我们归降，我们归降，我们拖号坎，我们情愿也归降。”就这样，英雄会的大队人马乘胜夺关，就取下了金蹄，这就叫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时候关中所有衙门的地方官员知道花石弟兄已然命丧疆场了，出南门全都跑了。徐茂公进城之后，立刻传令，派八员大将带着兵丁把守四门，而且贴出告示安民，让老百姓不要惊慌。英雄会反对的是隋朝，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千万老百姓不要害怕，各自安居乐业。这老百姓开始时候害怕，看的时间长了，英雄会的人确实不伤百姓，大家伙才算安生。徐茂公就跟秦琼一商量，把总兵衙门临时改为英雄会的聚义大厅，又把所有的家眷安置到后面了。然后呢，让兵丁就把金提关城上的大隋朝的旗号摘了，树上英雄会的旗号，派兵丁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为什么？防备隋兵来攻打金提。老百姓踏实了，监狱里的犯人呢，徐茂公跟秦琼一商量，也把这些犯人全都放了，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入英雄会的就入英雄会，要把官仓里的粮食全都取出来，查好了之后，大部分留下英雄会使用，剩下的就赈济给当地的老百姓了。把投降的随兵也全都留下了，愿意回家的发放银两，不愿意回家的就编入了英雄会。金提关很踏实，老百姓也很高兴。咱们不提办理善后这些事情，再回到聚

家在一起喝酒。好吧，多谢众位贤弟。听见老太太三个字，二爷秦琼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好啊，众位贤弟，请稍待片刻，我去去就来。秦琼到了后边，来到后堂，看见母亲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娘啊，不孝儿秦琼拜见母亲。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你起来吧，总算一家团圆见面了。儿啊，你到底怎么脱的险呢？秦琼站起身来，落座之后就把进京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把张子燕舍命盗令传信而且自刎身亡的事情说了，也把自己三党杨林炸出潼关的事情说了。老太太听到紫烟姑娘自刎身亡，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落下来了。甭说老太太难过呀，旁边几位老夫人，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都掉下眼泪。秦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儿啊，你把紫烟姑娘那一缕青丝取出来让我看看。二爷秦琼又打腰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打开之后交给母亲。老太太接过来一瞧，泪如雨下。姑娘，贾氏赶紧过来了，娘，刚才你丈夫所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娘，儿媳我全都听明白了。好，有朝一日你要找到张成金的时候，你可要把张成金当成你的亲兄弟看待呀。人家张成金的姐姐为你丈夫舍身而死，你要不把张成金当成亲兄弟，你可对不起死去的紫烟姑娘啊。娘，您放心吧。哎，也是老身没有福分呐，不能跟紫烟姑娘相见。姑娘啊，你用一张红棉纸把紫烟姑娘这缕青丝包好，好好的保存起来吧。是，贾氏答应一声，就把头发接过来收拾起来了。秦琼又给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还有众位老太太磕头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说了一会儿话，二爷秦琼告辞来到前厅。这时候前厅风风盛盛的酒宴已然摆好了，就等着二爷秦琼回来一块饮酒了。在正当中一桌，中间坐的是大爷魏征，左边是二爷秦琼，右边是三爷徐茂公，旁边是宴翅排开，三围一桌，三围一桌摆着十几桌，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丁天庆盛宴师奉你之命水擒了魏文通，三弟你打算把魏文通怎么办呢？”二哥，你要问这件事儿吗？我打算劝魏文通归降，因为他是隋朝的名将，他要归降了，咱们可多了一条臂膀啊。三弟呀，你可是白白费心呐、啊。你要知道魏文通是隋朝的得宠之臣，他骄傲成性。二哥，你让我试试，魏文通归降更好，他要不归降呢，小弟我留着他另有妙用。来呀、啊、把潼关大元帅花刀将魏文通给我带上来。

时间不大，刀斧手就把魏文通推到了大厅之上。魏文通被捆着呢，钉子步往大厅上一站，他一看英雄会这些响马坐着喝酒，魏文通气坏了，哼！旁边刀斧手高声喊嚷：“跪下！参见我们英雄会的徐首领，跪下！”魏文通晃双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看着徐茂公：“呸！我乃大隋潼关元帅，岂能跪你们这帮响马？打算让我魏文通跪倒在地，天底下地上头，我姓魏的就跪三个人。”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捋胡须，微微带笑：“我说魏元帅呀，你不愿意跪，那你就甭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要跪就跪三个人，请问魏元帅，你跪哪三位呀？告诉你，你还要问吗？头一个跪我大隋天子，第二个跪越王千岁，第三个跪的是靠山王杨林千岁。除去这三个人，我谁也不跪。”哈哈，徐茂公微微一笑：“好好好，你就跪这三个人。原来你是个忠心的奴才呀，怎么办？给奴才搬个座位来。”当时有人搬过一张凳子来，放在大厅的当中。徐茂公用手一指：“魏文通，你这个大隋的奴才，你先坐下，我跟你谈上一谈。”“哼，让你家元帅坐下，这还不错。”说完话，魏文通就坐下了。徐茂公挺耐心，就把英雄会为什么起义反隋冲着魏文通说了一遍。“徐老道啊，你说了半天叛逆之事，我不听，你到底对我魏文通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魏文通，常言说得好，君无道，臣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有道是良亲择母而妻，贤臣择主而事。你要是不听我的，不归降，那可就难免项上残刀了。告诉你徐老道，我是誓死不降。”“好啊，到底魏文通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英雄会众弟兄在金提关大厅之中审问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还是面无惧色。其实徐茂公也知道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是死心塌地福保隋朝，但是徐茂公还是苦口婆心劝魏文通归降，而且把山东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反山东，为什么要砸牢反御，为什么要推翻隋朝的意思也说给了魏文通。魏文通瞪着大眼看着徐茂公：“姓徐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魏将军，我的话已然讲完了。隋朝无道，我还是劝你归降啊。有道是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母而妻，你千万别落一个昏君佞臣。”“嘿嘿，徐老道啊，我告诉你，你不是说隋朝无道吗？我魏文通就愿意保着无道的昏君。

0: 我问问你，你真的不降吗？你可要再思再想。嘿嘿，薛老道啊，任凭你怎么说，任凭你怎么讲，我魏文通就是誓死不降。我能归降你们降马吗？干脆把我魏文通杀了吧。秦琼、秦叔宝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啊，甭跟他废话了。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有饭送给鸡人。你说了半天，这是何苦呢？”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魏文通啊，你既是不降，我呢也不再劝你了。”你想让我杀了你，项上一刀，哼，那是便宜你呀、啊！来呀，先把魏文通给我带下去。是，手下人立刻就把魏文通推推搡搡就推到西厢房去了。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程四弟，你过来。哎，三哥，哎，什么事儿啊？我让你扶耳过来。哎，好嘞。程咬金把耳朵递过去，徐茂公就跟程咬金轻轻的把自己的计策说了。程大爷一听是哈哈大笑，用手指着徐茂公，我说徐老道啊，你好缺德了的啊，就冲你这主意，嘿嘿，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这件事儿瞧我程大爷的。程咬金说完了，出了大厅，就来到西厢房的外头。来啊，给我点齐100兵。时间不大，100兵十行一排，十行一排，就在西厢房台阶底下排好队了。拜见程大爷，你们这边50啊，那边50，这边50，五个头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行了，程大爷，您放心，我们就按您的话去办了。你们这50个小子，走，跟程大爷我进去，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好嘞。5个兵头一招手，这50个兵跟着程大爷就进了西厢房了。程咬金一看，魏文通、道简二辈这绑着，我说。通小子，哼，无耻的响马，好，骂的好啊，小子，今天你家程大爷给你点样瞧瞧，来呀、啊，把他的盔铠甲胄给我去掉。是，首先过来几个兵，就把魏文通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要把他捆上了，来呀、啊。给他搬个座位，让他坐下啊，连椅子背给我捆到一块儿。是，这当兵的心说，您要一块儿说好不好啊，两次下命令，这多麻烦呢。没办法，程咬金说话这当兵的得听，搬过一个椅子来，把绑绳又给魏文通松开了，然后让魏文通坐下，拿这绳子连魏文通在椅子背就全都给绑上了。魏文通瞧着程咬金，降马，你到底想把我魏文通怎么样？降马，嘿嘿，这降马是你叫的吧？我说魏文通啊，你打听打听大爷我是谁。你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呸！魏文通，你别以为你是潼关的元帅，小子，你坐这儿听着，说出我的名姓，吓跑你的苦胆。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姑婶程野林，结黄杠，大爷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呵。魏文通一听，感情这个蓝面红胡子的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程咬金，你结了黄杠，你敢把我魏文通怎么样？不过就让我死吗？嘿嘿，小子，死便宜你， 今天你这城里人，我给你捯饬捯饬。来，给我搬个座位。有人搬个座位，程咬金让人把这个座位放到魏文通的面前，程咬金一屁股就坐着了。魏文通，你真不想？
1: 就是不想。嘿，小子，你要再想归降还不成了，你甭想了。
0: 说到这儿啊，程咬金这手就过来了。我说魏文通，你可别后悔，绝不反悔。
1: 好，
0: 程咬金这手就揪住了魏文通的几根胡子。小子，你可别后悔，叫你想你不想，你瞧我的吧。腾，程咬金一使劲，可把魏文通气坏了，气得魏文通眼珠子都快怒出来了。
1: 好匹夫，你为什么揪我的胡子？嘿，穷小子，胡子疼是小事儿，疼胡子是大事儿吧，我就让你这胡子先掉下几根来。
0: 小子，还想挨疼吗？
1: 你瞧你这城里爷的吧。
0: 说着话，这位城里爷一攥魏文通左边这把胡子，使劲往下一拽，就听呵，这当兵的在旁边一看，这纯粹是活拔毛啊。程咬金就把魏文通的胡子揪起一大绺来，有打魏文通这下巴颏这皮肉上滋滋往出冒血筋儿啊。
1: 哎呀，魏文通疼的是哇呀怪叫。
0: 程咬金，
1: 你是个匹夫之辈。魏文通，你胆儿不小，
0: 你敢骂劫房杠的程大爷吗？瞧我的。程咬金一伸手，又把魏文通右边的胡子给揪住了，拿手这么一挽，小子，你甭想了你，把这边的胡子也揪下来了。哎呦，这当兵的要乐又不敢乐，这魏文通上大了，左边的胡子也没了，右边的胡子也没了，当中间剩下一绺胡子，这不成山羊了吗？程咬金就把当中间这缕胡子又揪住了，
1: 干脆我说姓魏的，你就甭要这胡子了，啪一把又给拽下来了。
0: 大家伙一瞧啊，这回魏元帅可年轻了，胡子都混没了。程咬金站起来了，冲外边高声喊嚷，来人，腾腾腾进来十个。这十个兵进来一看魏文通这样，又不敢乐，把嘴捂上了。程咬金看了看这十个兵，
1: 准备好了没有？
0: 程大爷，我们按您的吩咐全都准备好了。
1: 行，让他们拿进来。你们外边的拿进来。
0: 魏文通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呀，腾腾腾又从外边进来几个兵，手里又拿着包袱，拿着东西。程咬金用手一指，来，
1: 给咱们魏元帅捯饬捯饬。
0: 是了。这些兵七手八脚的就把魏文通从椅子上解开了。魏文通四肢无力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气得就剩下哆嗦了，只好任凭摆布吧。这兵先把魏文通两只手解开了，两条腿可没解，有一个兵捧着包袱过来了，把包袱打开了，有一个兵又打这包袱里拿出一件衣服来，一抖，什么衣服啊？又肥又大，崭新的一件红缎子绣花大袄，给魏文通愣穿上了，然后把帕儿给他系好了，把他两只胳膊往后一拢，又把他捆上了。然后把两条腿给解开了，又从包袱里头找出一条葱丝绿的大裤子，

0: 给魏文通穿上了。魏文通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 然后这当兵的把魏文通的裤子带系好了，把他的鞋跟袜子包脚布全都扒下来，给他换上一双大花鞋。程大爷，魏元帅脚太大，这花鞋太小啊，我不是让你们找床大的吗？您瞧这个够大的，跟船似的，嘿，是不小了。没关系，你家程大爷我有主意。这程咬金呢，拿起这大花鞋就把这鞋后跟齿儿给撕开了，给魏文通穿上，穿好了再一系。哎，这不错不错，来来来，给他脸上捯饬捯饬。又有几个兵过来了，伺候着程咬金。程咬金就拿这桂花油啊，往这魏文通脑袋上这么一抹，把他的头发挽成一个美人计，然后把这官粉用清水调了一茶碗，把魏文通脸上涂的这云呐、啊，这叫白呀，这白粉涂的就一个铜钱那么厚。然后把胭脂调好了，放在手心里，把魏文通这腮帮子那么一拍，就程大爷这两只大手，好家伙，差点把魏文通这腮帮子给拍肿了吧。又把他嘴唇上抹上红，然后拿这黑墨还给他画两个黑眼窝，找了二十多朵花给魏文通脸上全都戴满了。魏文通气得骂呀，程咬金，你匹夫之辈，有朝一天我要得过命来，我非把你一刀一刀剐了不可，你这个无名之辈，你简直不是人。这当兵的在旁边起哄，程大爷您听，他可骂您的。哎，没关系没关系，让他骂痛快了，我要不聋，我听见了。哎，这么办，程咬金一低头，有一个兵头真知道程咬金想着是什么呢，就把程咬金的鞋脱了，把这包脚布给揪起来了，一抖了这包脚布啊，哎呦，连程咬金都嫌臭啊。来呀、啊、小子，你办得不错，就拿这块包脚布给魏文通这小子嘴给堵上。是的。有一个当兵的一捏这魏文通的鼻子，魏文通自然得张嘴呀、啊，就把程咬金这块包脚布搁在魏文通嘴里了。魏文通这恶心呐，没办法，再想骂都骂不出来了。程咬金一叉腰，嗯，行了，不错，来呀、啊，把他带到大厅之上，让众位兄弟们开开眼。这些当兵的推推搡搡，就把这位隋朝的潼关大元帅魏文通推出西厢房，直奔北屋大厅，往这屋里一推。呵，大闹山东的这些英雄好汉一看呐、啊，乐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一挑大指，各位上衙，瞧程大爷把这位魏元帅打扮的怎么样？齐彪一挑大拇指，嘿，四哥，我算是赞成您了。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怎么说，这件事儿非程四弟办不可呢。嘿，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徐老道啊，这德你可全都让我程咬金缺了，小子，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大家伙一个场笑，魏文通是羞臊满面，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来呀，徐茂公吩咐一声，把魏文通先给我推到院内。是，手下当兵的就把魏文通带到院子里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侯俊杰、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燕师，你们哥六个听令，再来的，你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侯俊杰，你过来，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三哥，您这主意太高了。哥四个一齐离了大厅。秦琼、秦叔宝就问徐宝公啊，三弟啊，

让他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干脆把他杀了得了。二哥，我把魏文通办成这样，把他送回潼关，您可要知道靠山王老杨林在哪儿呢？杨林一看魏文通办成这个模样，非把他气死不可呀。魏文通他可是潼关的元帅呀，回到潼关在众守将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他也活不了了。二哥呀，如果说老杨林气死了，魏文通羞愧难当，他也死了，那么潼关咱们可就唾手可得了，这叫一举三得。您看小弟我这主意怎么样啊？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我真佩服你足智多谋。嘿嘿，程咬金在旁边一乐，这主意啊就是损点，老道你可够缺德的。大家伙全都赞成徐茂公的计策真高。到了第二天，侯俊吉打扮好了，扮成一个农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的土布裤褂，打着裹腿，穿着一双斑尖大叶的洒鞋，腰里头系着一条麻绳。这时候上怀珠、丁天庆、盛演师、黄天虎、李成龙也都准备好了。郝俊吉说走吧，几个人就出了金提关这总兵衙门，外边当兵的预备了一辆大车，魏文通已然被放在车上了，哥五个在后边，侯俊吉一窜就坐在车上了，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往外走，离了金提关，过了黄河，离潼关不远了。侯俊吉让车辆站住了，然后把魏文通捆好了，嘴里头又给塞了不少碎布。在当地呢，哥五个花钱买了几百斤干草，就把车上全都装满了，外边是草，里边放的是魏文通，然后用绳子把车给杀结实了。侯俊吉赶车，这上怀中哥五个在车后的跟着，侯俊吉坐在车上一摇边，这车咕噜噜 噜就直奔潼关。到了潼关之后，侯俊吉让大家埋伏在城外给自己打接应，一个人赶着车穿街越巷就直奔帅府了。到了帅府前，把车止住了。这当兵的在这看门呢，一瞧来辆大车，这当兵的过来了，干什么的？这儿可不许停车！哎，侯俊吉由打车上蹦下来，众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潼关元帅府啊？废话，潼关元帅府你还不认识啊？我说你怎么把一车草给我们弄到元帅府头了啊？赶紧走！您先别生气，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帅府？少废话，既然是元帅府，您就跟我说是帅府得了。是帅府又怎么样啊？跟您说，我跟您打听打听，潼关元帅是不是姓魏，叫魏文通啊？废话，你一个卖草的，你打听我们家元帅干什么呀？哎，我要说元帅就有元帅的事儿。请问你们家魏元帅是不是奉了靠山王之命去追赶反叛秦琼去了？你怎么知道啊？您瞧，要不然我来送草呢。魏大帅呀，他骑着马追赶秦琼，他走到我们村子了，他马饿了，甩正离鞍下了马，跟我们要点草要点水，他喂喂牲口饮饮牲口，嘿，我们这草可好啊。魏大帅这匹宝马吃我们这草吃的这香啊。魏元帅一看我们这村堆着不少干草，就跟我们说呀，让我们送一车干草送到元帅府，如果说你们的马要吃的好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交长了，瞧拉弄主顾了，如果要吃的不好呢，咱们是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您老听明白没有啊？

0: 哦，这当兵的这才听明白，原来是魏元帅看这草好，要给马买点草料。草钱给你没有啊？不忙不忙。我还跟您说，您老看这草是又细又长又柔软，喂牲口正合适啊。这个买卖准保交得长。这样，草钱呢，以后咱们一块算。老您的价，您替我回禀一声，跟管事的说说，赏我点酒钱吧。好，你候着。侯俊吉在这站着，这几个当兵的往回走，到了府门前，小声一嘀咕，有一个当兵的撒腿往里就跑，去面见靠山王杨林。到了杨林面前，当兵的赶紧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拜见王爷。什么事前来面见本王啊？王家千岁，魏大帅有消息了。
1: 什么？
0: 魏文通他在何处？王家千岁，门外头来一赶车的，拉了一车草，说是魏大帅让他来的，给咱们潼关的战马买草料。靠山王杨林非常奇怪，徐茂公能不能把杨林激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

不朽失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五月初五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汁。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
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时。

0: 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6月17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进农民画之乡，探寻东风农民画独特艺术韵味。
1: 进入汛期以来，东风镇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方针，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吉路街道福北社区开展端午节慰问活动，为环卫工人送去节日祝福。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民画之乡，东风农民画扎根关东黑土，浸润民俗文脉，用浓墨重彩描绘乡土风情，成为吉林民间艺术的亮丽名片。笔墨源自乡土，艺术扎根生活。东风农民画的艺术脉络可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初，当地农民在劳作之余，以田间生活为蓝本，自发拿起画笔勾勒丰收场景、民俗节庆与农家日常，画作融合汉满等多民族文化，吸纳剪纸、木雕、刺绣等民间艺术养分，形成构图饱满、色彩浓烈、造型质朴、写实生动的鲜明风格。数十年来，东风农民画从乡间小院走向广阔舞台。1988年，东风县获评全国首批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2008年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09年，东风农民画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田间地头到展厅殿堂，从本土创作到国际交流，东风农民画始终带着泥土的温度、生活的气息，成为关东民俗文化的鲜活载体。如今，东风农民画累计有611件作品荣获国家级奖项，785幅精品被中外知名机构珍藏，多次亮相国内外重要展会，足迹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门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艺术，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情怀，生动讲述着黑土地上的生活故事，彰显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一玉丹青藏万象，半世匠心守本源。东风农民画植根乡土，薪火相传，在岁月沉淀中淬炼成为底蕴深厚的文化瑰宝，为新时代民间艺术传承发展奠定坚实根基。
1: 进入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东风镇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方针，全面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东风镇辖区有3座小二型水库、11座塘坝、联合堤防及4条县级河流。为平稳度汛，东风镇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分析研判近期天气形势和水利设施运行现状及潜在风险隐患，同时成立专项防汛工作领导小组，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明确班子成员包片、村干部包村、网格员包点位、十户联保的3级防汛责任体系，将防汛任务、巡查职责、应急处置流程细化到人，落实到岗。此外，东风镇还将汛期隐患排查作为重点工作，对辖区内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细致查看堤坝有无渗漏、滑坡、裂缝，沟渠排水是否通畅，机电排涝设备是否正常运转，逐一排查防汛薄弱环节，确保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在做好隐患排查工作的同时，东风镇还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向群众广泛普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识别、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防汛工作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我镇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不断加强水库塘坝巡查频次，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组织各村开展相关防汛知识入户宣传，落实十户联保机制，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镇安全度汛。
0: 6月16号，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吉路街道福北社区联合县医院爱在路乡志愿者协会左岸美发店开展慰问活动， 为一线环卫工人送去节日祝福。活动中，志愿者们将粽子、咸鸭蛋、吉祥民俗葫芦、便携按摩锤等端午慰问物资逐一发放至环卫工人手中，并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现场暖意融融。结合环卫工人长期户外作业、身体劳损多发的职业特点，在活动现场，县医院组织专业医护力量为环卫工人一对一开展健康问诊、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细致普及户外作业防护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健康屏障。针对环卫工人作业时间紧、休息碎片化、

0: 发不便的实际困难。左岸美发店的理发师们开展公益义剪服务，以细致周到的便民举措传递节日温情，多样的服务，真诚的问候，让在场每一位环卫工人倍感暖心。大家纷纷表示，此次服务贴心又实在，不仅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物资和服务，更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对环卫职业的认可与尊重，内心充满归属感。
1: 下一步，我们湖北社区会持续联动各方资源，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惠民暖心活动，传递社区温度。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近日东风镇文化站艺术团与福禄街道东青社区艺术团精心策划同心向党共筑未来主题文艺演出，广大文艺爱好者以歌舞抒怀，以节目颂家国，把红色主旋律与端午民俗温情相融，为辖区居民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惠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热闹非凡，小合唱、男女独唱、歌伴舞、器乐合奏、国风旗袍秀依次登台，激昂的红色曲目传递着浓厚的爱党爱国赤诚，婉转抒情的声乐节目勾勒出祖国大好河山的秀丽图景，传统民乐合奏气势雄浑，尽显民族器乐的独特艺术魅力。精彩的表演吸引台下观众不时拿出手机记录，定格一个个动人瞬间，沉浸式感受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本次文艺汇演在丰富群众节假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奋进、共建家乡的精神力量。
0: 端午将至，为让幼儿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深化家园共育理念，6月16号，县第5幼儿园以“粽香好时光，浓情过端午”为主题，开展端午节亲子手工活动，为引导幼儿读懂端午文化，感知传统底蕴。各班教师细致讲解端午节的由来及民俗知识，为整场亲子活动顺利开展筑牢铺垫。亲子包粽体验是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活动现场温馨热闹，家长与幼儿两两结对，默契配合，整理粽叶，规整造型，填糯米、蜜枣、捆扎，认真完成各环节包粽流程。孩子们和家长在亲密无间的互动中，增进了理解与默契。趣味文化互动环节亮点纷呈，有的幼儿化身小小屈原，穿梭各班分享端午典故，让全体幼儿在沉浸式体验中体悟端午文脉，传承经典传统文化。
3: 很高兴参加这次亲子活动，和孩子一起动手包粽子，既体验了传统民俗，也收获了温馨的亲子时光。感谢老师们的精心组织和辛苦付出，祝大家端午安康，喜乐常伴。
4: 今天我跟奶奶包的粽子，我非常的开心，祝大家端午安康。
0: 此次活动以沉浸式亲子实践为载体，在动手体验中锻炼幼儿手部精细动作与手眼协调能力，让幼儿近距离感悟传统节日文化魅力，厚植文化自信，同时有效拉近家园距离，凝聚共育合力。
5: 家园携手的沉浸式活动，既让孩子们感受端午节的氛围，也厚植文化自信。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劳动实践和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教学，以游戏助力幼儿成长。
2: 端午小长假即将开启，民俗游玩活动增多，加之汛期到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加。以下安全提示请市民牢记：一、安全文明出行，有序游玩过节。端午假期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的市民较多，车流人流相对集中，大家出行要做到不酒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超员载客，骑电动车、摩托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二、紧盯防溺水安全，守护假期平安。家长一定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好自家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外出游玩远离危险水域，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要及时呼救，拨打报警电话。三、注意饮食卫生，健康欢度佳节。端午期间，粽子、咸鸭蛋、卤味凉菜等美食广受大家喜爱，提醒市民尽量在正规商铺、超市购买食品，不买三无、过期、变质产品。粽子不易消化，老人、小孩和肠胃不好的人群不要过量食用，

不吃隔夜变质食物，不随意采食野生菌类和野菜。四、防范极端天气，做好防汛防护。近期天气多变，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避开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远离河道、低洼、危险区域。外出做好防晒、防暑、防雨措施。雷雨天气，不要靠近大树、广告牌。

泥石流等灾害，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遭遇洪水时如何自救？如果时间充裕，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的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要远离高压线塔和折断的电线，防止触电。如遇到山洪爆发，切勿渡河，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体滑坡发生时如何逃生？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前进方向两侧逃生，来不及或无法继续逃离时，可迅速抱住身边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就只有落在谁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航贸大战渔镐，要讲两人的能耐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航贸最后败中取胜，用龟背五爪金龙抓，就他这东西真是看家的宝贝，可以说百发百中。渔镐不懂啊，就听哗楞一响，自个儿刚一愣，大飞抓正好抓他后背上。本来他穿的都是软包巾，箭袖勒着狮子畔，连皮在衣服在狮子畔整个给套住了。长帽往怀里头一蹬，你给我下来吧你！鱼镐有心不下去，这勾勾的肉上受不了，疼痛难忍，哎呀！撒手扔刀，从马脖子上就掉下去，扑通摔倒在地。长帽一看取胜了，赶紧一抖了，把飞抓收回去，卷卷揣到白布囊，拨马回来，来到鱼镐的面前，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蓝靛壳，你不要给你爹报仇吗？这回你跟你爹一块儿去吧你！呜一声，把神槊举起来。小英雄鱼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心里说话：这算完，爹爹儿对不起你啊！学了十几年武艺，不但没给您报了仇，连我都搭上了。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禹王槊打的半截又抽回去了。蓝靛壳，把眼睁开，帽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焉何不打，冤仇可解不可解。

0: 爷，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子爷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子也等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加油，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策马扬鞭，长帽走了，于镐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哎，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帽，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于镐重新出头露面，被长帽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茂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记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就以身相许。您看看这话，我说了不能不算呢。少王爷，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1: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了，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帽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茂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12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说了。马娘娘一听，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明日就可以调动。又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对水军十分有研究。现在官拜水军大帅，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战船也就是400-500只，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谢旨，这才检点水军5000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12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10几个休息了3日。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邀会6月13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明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摩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6月13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

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四五百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岸。那面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1000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是金顶鹅黄闹龙舟，在2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须髯。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泼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啊，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点手换小船，蹭飞身行跳到船头上。水军们荡江摇弩，哗，20只快船是直扑朱元璋的船队。元帅徐达马上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待。于廷玉早准备好了，也是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点手换船只前来接待。长帽他们站到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何况有风。哗哗哗，这船只忽上忽下，长帽瞅着都眼晕，尿吐呗，就觉着头昏目眩呢，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儿都觉着恶心呢。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打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一直打到日没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20几只快船就追下去。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阵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

0: 栾章的船队全挤在一块儿了，人家炮不虚发，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颤，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栾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儿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把归路全卡断了，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
1: 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朱元璋手扒栏杆掌声观瞧，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照如白昼，借着火光一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呀，进了我的埋伏圈了，告诉你，这个地方叫结龙岭，你犯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结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妥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果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当了明朝的皇帝，把我陈友谅置于何处呢？哎，仇就是从这么来的。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凶尸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让你们这些人马上火化微灰。可话又说回来了，本王有好生之德，今天咱把丑话说清楚了，朱元璋，我就跟你有仇，跟别人无冤无恨呢、啊、你是活不了了。你不是念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在我的面前，我把别人都放了，今天你要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的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等一等，待孤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舱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啊，干脆就开炮得了， 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

那哪行，你领过兵没有？我们炮再厉害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现在他岸上还有雄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还麻烦呢。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办了。那咱再跑了，胡说，往哪儿跑？至于咱炮口之下，鸟他都飞不出去，你就瞧好吧你。哎，完事儿了，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往船头上一站，仰面跟陈友谅说话：“陈王兄，让我死，我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着株连。哎哎，朱元璋啊，你就不用砸对了，本王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只要你死了，余者一兵一卒，我保证不伤。马上把拦江坝、绝湖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去上哪去。听明白没有？好。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一摁崩簧，嘎嘣，哧哩哩哩哩哩哩，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

0: 老出身贫苦，自幼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我抹脖子，抹，再不抹我可要开炮了。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陈友谅把脑袋一拨了，一看真抹了，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前面枪子整个下来，哭哭哭，死尸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跺足捶胸。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这口怨气这才出来，心说朱元璋啊，你也有今天，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的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霸绝户王，放各位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至七八全都收买过来。”“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退。”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心打仗吗？办丧事都办不过来。哈哈哈哈。”报，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哇，怎么的？胡大海来了，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杀了他，宰了他！”拽宝剑的拽宝剑，拽腰刀的拽腰刀。陈友谅把手一摆：“起来，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这阵他兄弟陈友弼赶紧献策：“哥哥，胡大海这小子是落荡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蛋，他来准保对咱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不，
1: 别别别别别。”

0: 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焉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就胡大海不敢冒险来。
1: 我且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
0: 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他话不投机，看出他的毛病，再要他的命也不晚。陈友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九江王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凶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就见老胡哭的俩眼呢跟桃一样，腰里系着跟白带子。陈友弼心里琢磨着，背不住有门，这玩意儿你别不服劲儿，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大概胡大海死一番走投无路，找我们弟兄来安排后路来的。要真是那样，你胡大海还算明智，若不然跟其他人一样都得做无头之鬼。想到这，他用手一指，对面是2000岁胡将军吗？你不在明营，突然来到这儿见我家弟兄，有何话说？老胡闻听此言，把眼泪擦擦，哎呦，我说陈王爷，大事可不好了。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条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李俊和赵壁哥三个夜探山神庙，分三路进了庙了。虽然他们没说话，心都想一件事儿，无论如何得把

抬腿擒过足，手中压刀来到窗台且进，一看这窗户纸啊，净窟窿眼子，没人在这修理，也没人贴新窗户纸，所以不费劲儿往屋里看得清清的。他一看屋里坐俩人，这两个人干嘛的？正收拾东西呢。其中一个人是打点包裹，一个人站到旁边，一边喝水一边闲谈，借灯光看得清清的。其中有一个老道，这老道不到40岁，面赛青蟹盖，大抹子眉，三角眼，两道大黄胡子，相貌十分凶恶，背后背着把刀，手里拎着包。还有一个俗家，这俗家26、7岁吧，长得是个矮胖子，黑惨惨的面皮，不超过30岁，正在那收拾包。老道催他快快点，你怎么这么磨蹭，就这点玩意儿费这么大劲。我道爷，你着什么急呀？就像有人追着赶着似的，这旷野深山哪来的人啊？你是做贼心虚，心里没底。谁说的？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现在石不全眼都红了，黄天霸一心一意要抓咱们，所以这是非之地不能待着了，快点离去。那咱回去见着总辖大寨主，咱怎么说？实事求是啊，咱们杀多少人咱就说多少人，实在待不了了咱就说待不了了，咱充其量不过是帮忙而已呀，那有什么。说的也对。黄天霸一听不打自招，甭问，苏州府城内城外出的8条人命就是他们干的，起码他们参与了，这岂能放他们逃走。黄天霸是火爆子脾气，沾火就着啊，一看眼眉就立起来了，在外头斗丹天喊了一声，呆出来吧小子，犯案了。这一嗓子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雳啊，屋里一俗一道吓得魂飞魄散，噗，把桌上的油灯吹灭了，屋里一团漆黑。两个人各拉军刃，蹭蹭跳到门的左右，心从嗓子眼都要跳出来了。那个俗家看了看老道，又往院里瞅了一瞅，情之不妙，肯定遇上官人了，在屋里就喊了一声，哎，外边是哪路朋友，放你娘的狗臭屁，什么朋友，我乃黄天霸师爷。哟，小黄老，两个人知道完了，拉了个凳子，冷不丁把门打开，把这凳子先扔到院里去了，扔。这是绿林人惯用的手法，为什么呢？黑天看不清，扔凳子就好像人出去了，恐怕外边打暗器或者是暗中下手。凳子抛出去，这个俗家紧跟着一合刀就跳到天井当院，老道紧跟着迈步出来，往院里一看，黄天霸跟那个俗家两个人也打斗在一处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乒当乒当。老道犹豫了一下，我是跑我是参战，我不能扔下朋友不管，我溜之乎了，但又不知道官府来了多少人。他正往院里看着黄天霸跟他那个朋友交手，没提防在身后摸上一位了，谁呀？小脑瓜赵壁。这赵壁善于干这种事儿，公开那么明打明斗他没本事，所以就偷偷摸摸拿着小片刀躲在门旁，老道

0: 到一角门里一角门外正往院里盯着的，赵壁就偷着下了家伙了，就在他这屁股蛋子上俺出就这一刀，明枪一躲，暗箭难防。老道有本事，但是没注意，这下扎的可不浅呢、啊，足能有三寸多深，把老道疼得嗷一声哭通趴倒在地。李俊就过来咣就一脚踢在下巴壳子上了、嗯、老道再想动也动不了了。赵壁拽出绳子麻肩头拢二臂把老道给捆上了。单说院里那个贼刚一伸手听见老道倒下来，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呦不好，道兄被捕了，我快跑回去送信儿去。他这脑袋一溜号，那能行吗？黄天霸多厉害，让黄天霸一脚蹬到腿根上，摔了个仰面朝天。咕噜声刚响起来，黄天霸把单刀一吊个，用刀背子在他这后背上咔就这一刀，那后背能有一寸来厚，那是钢的。这下给吕胜受得了吗？脊梁骨好像没给削折了，哎呀疼，趴那就动不了了。黄天霸掏出绳子把他也捆上了，嗖，哥仨进屋，大殿配房接了旮旯一搜没有，就他俩在屋里的，找个包袱皮儿看看，有点散碎银子，不用问，这是赃款，大概四五十两，拎着。哥仨一商量，回去交差，也没审问，拿着他们的兵器，押着他们两个人，一直回到苏州府。书说简短，天光渐亮了。老少英雄一看，黄天霸、赵壁一宿没回来，能不担心吗？后来李俊的家人来了，跟大人禀报，说我家少寨主遇上黄都头和赵副都头，他们就抓贼去了，让我们先回来报信儿，让大家放心。就那样也不放心。天亮之后，大家分头刚想要去找，一看黄天霸、赵壁、李俊兴冲冲从外边进来了，还拎着俩人，哭头哭头往院里一扔。大伙明白怎么回事了。周武过来就问：“哎，赵大哥，这抓的贼，
1: 那还用问吗？好人我们能抓吗？”大人现在何处？
0: 大人正翻阅公事，
1: 我到里边见大人。
0: 黄天霸、李俊、赵壁来见师的人，师的人一看，赶紧把公事放下了。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如何？
1: 是这么回事？
0: 哦，好，好啊！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终于有了头绪了，升堂，大人传匾升堂，八班人义列立两厢，众位老少英雄站在左右。这时有当差的把这俩贼拎到堂口之下，绑绳解开，跪下跪下。老道屁股蛋子上挨了一刀，这一刀够深的，鲜血淋漓，大腿都染红了，鞋壳里都是血了，是一瘸一扁。那个贼虽然是没挨刀，叫黄天霸这一脚踢的也不善，腰都直不起来呀、啊。到这他俩都明白，光棍不吃眼前亏，在这儿立棍儿不好立呀、啊，干脆规规矩矩往堂上一跪。石大人往下看了看，把金堂木一拍，噔，报上名来，哪里的人士？说哪儿的？老道一抬头，无量寿佛大人，您别费劲了，贫道我报名，我有个匪号叫啄木鸟，我姓吴，我叫吴道兴，我出家在博云观，这是我磕头的小兄弟，人送绰号百灵鸟，姓张，叫张顺，我们是哥俩，实不相瞒，我们全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们总辖大寨主就是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手下108寨， 我们是小寨的两个

相父债主。哦，我且问你们，苏州城内外八条人命是我们干的，我们有点冤，其中有四个是我们哥俩杀的，一人杀俩，另外四个没死在我们的手下，是被大莲花彭坤给杀的。彭坤何许人也？跟我一样是个假老道，他有个亲侄叫小莲花彭年，压在你们知府衙门的死囚牢，他为了救他侄儿，给他侄儿报仇出气，蛊惑人心，约着我们哥俩一块来的，多杀点人，让苏州人心惶惶，不得太平，您这官也就坐不稳当了。那么死的人越多了，您这官越不稳当，有可能把纱帽都丢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人一听，他说的是实话。现在这个大莲花彭坤在何处？大人，打死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归凤凰岭玉泉山管辖，但是我们从来不在一起，现在大莲花彭坤住在哪儿，在哪儿，我们一无所知啊，我们是分头行动。好吧，你们说的可是实情，大人有半字虚假，你怎么处置都行，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怎么处置就怎么是，我们只求来个痛快。压下去，画了口供，压下去了。这回大牢里头人满为患呢，抓的大贼小贼半的贼光头就六个，谢珠谢宝彭年江中，又多了个老道吴道兴，还有个张顺，六个人。大人跟黄天霸赵壁等人一商量怎么办，那些苦主人家不干呢，你家里人被杀了，要求官府给做主报仇啊，现在凶手已经抓住了，尽管大莲花再逃，这几个人也是罪恶滔天的。马上申请上级照准，批文回来之后，就公开在西关立法场，大人亲自监斩，老少英雄全参加了，把这六个贼是明正贬轻，脑袋剁起来装笼子里，挂在四城楼示众，老百姓一看是人心大快，指着人头就骂：“呸呀！你们也有今天呢！这些贼真是罪恶滔天，施的人黄都头等人算给我们报了仇了。”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这件事真是大快人心。但是施的人知道，罪魁祸首大莲花没抓着，这事能完吗？

谁乐意打官司告状？肯定是有冤屈。嗯，兄弟，你说的也是，我这张臭嘴逮什么说什么。时间不大，十大人士之人带到堂上，一看喊冤的40多岁，哎，传筹果断，挺精神。

0: 天大人。
1: 告状之人叫什么名字？
0: 我姓梁，我叫梁老四。
1: 哦，梁老四，你状告何人？
0: 我是替主申冤呐，我本身没有冤枉，我代替我主人来告状，状告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纵子行凶，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我家小姐本来已经有人了，她非要强抢不可，而且限令两天之内就要完婚。我家主人要死要活，迫于无奈，这才来此申冤，求大人给做主。赵壁一听，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跟施大人说：“
2: 大人，您还记得吗？您荣升苏州知府的第三天，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派他的狗屎奴才叫黄种啊，给您送来十坛子好酒，结果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银子，您没受把他给轰出去了。您还记得有这件事吗？”
1: 石大人想起来了，状告黄梁庄的黄龙凤，我就知道他不是块好饼。这么长时间以来，这出事了，我倒要问个究竟啊。梁老四
2: 在，
1: 可有状纸已经备下了？说着双手呈上。史大人仔细一看，跟他说的没有什么区别，他就问：“你家主人叫什么名字？”“
0: 我家主人姓梁，叫梁世文，现在在北京朝廷供职，是翰林院的编修，六品编修，也当官的京官。”
1: 那么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0: 住在小王家坨呀。因为我家老爷常年在北京供职，我家夫人我家小姐都没跟着，就住在家乡小王家坨度日。每一年老爷派人往家里送钱维持这生活，我家小姐已经许配给人家了，是姓赵家一个武举，今年年底就要完婚，届时我家老爷从北京还得赶回来。哪知道前些天黄梁庄的庄主黄龙凤，他有个儿子叫黄福黄世强，到外头行为采猎去，可巧看见我家小姐，就动了坏心了，马上命黄种到我家去下聘礼。我家夫人回答说，小女也已许配人家了，跟老赵家已经定了亲了，请你们赶紧回去吧。结果他们强行把聘礼扔在那，生言两天之后就要来娶亲。这黄强说得清楚，如果不答应就踏平小王家坨，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他们走了。大人请想，这黄龙凤财大气粗，势力甚大呀，我家怎么能对抗得了啊？全家人要死要活，我家夫人我家小姐就说先吃一顿，之后然后双双悬梁自刎。后来为什么没自刎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家来了两个投宿的客人，一个长得是俊品的漂亮小伙，一个长得是五大三粗的壮汉。两个人投宿，我们一想，哎，家门不幸，但是好事还得做呀，就答应来人的要求安排的住处。在吃晚饭之时，这两位投宿的发现我家的人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就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如实地把经过一讲，那个漂亮小伙说：“你们为什么不打官司告状呢？”我家老夫人说：“黄龙凤势力太大呀，据我们所知，黄龙凤的后

台，就是玉清太王，当今皇上的亲叔叔，那是铁帽子王爷，谁惹得起？他给玉清太王管荒凉庄，更有实力了。另外，他放出风来，他说：“师大人，您跟他是同一个老师，你们还是什么师兄弟？”另外，他还说他姓黄，叫黄龙凤，八班大都头黄天霸跟他是当家子。他还说副都头小脑瓜赵弼是他干孙子。赵弼在旁边一听，喂喂，怎么到我这就降了辈儿了？我成他干孙子，呸，我是他亲祖宗。赵弼心里还骂呢，大人也乐了，看了赵弼一眼，接茬问：“后来呢？”后来了，那个漂亮小伙听说就笑了，说他满嘴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你们是被他给吓住了，你们应当到官府去告状，这件事情官府做主才行啊。后来我家夫人说了，官府我们不认识人，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们写一封信，你们拿着啊，这封信赶奔苏州府见尸的人和黄都头，肯定给你们做主，我们是千恩万谢。问这漂亮小伙姓字名谁，小伙说了，他是山东人，后迁到涿州，姓张，叫张景龙，人送绰号千里独行。他还领了一个黑的个子，五大三粗的，说那个是他

故此让我们打官司告状，我们连夜写下状文，今天这才来告状啊。那早怎么不来？早不敢来呀、啊，叫黄龙凤给唬住了。他又说认识这个，又是认识那个的，我们不敢呐、啊。他势力太大了。黄天霸一听，哟，张景龙啊，想起来使十三姐链子鞭救过我的命。张景龙曾经斗过尹凤魁、尹文、尹武、尹双、尹全，后来占据尹家店，把尹凤魁的女儿尹丽华给救着走了。听说他们回了山东了，他临走之时跟我交代的清楚，说安顿完了就赶奔衙门来找我。哎，他回来了，还领了个姓杜的。这张景龙可有两下子，真要在衙门当差，那真是我的左膀右臂。黄天霸想到这儿，恨能立刻见着张景龙。大人接茶奔梁寺，现在张景龙和杜克雄何在？就在小王家坨我家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9: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9: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9: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9: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

0: 是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

0: 研制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闫平：“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 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2: 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实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5: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7: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
7: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住恒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浪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
2: 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9: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8: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9: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7: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0: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8: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0: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1: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8: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2: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3: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4: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8: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5: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6: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斌：
17: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7: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

0: 下和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

0: 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15，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北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2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

0: 这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滑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五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

0: 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1: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0: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2: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0: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4: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你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丰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7: 现在 AI 助手啊，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8: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

0: 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1: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

0: 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一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4: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3: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4: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3: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5: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啊，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3: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6: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

0: 样呢就可以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2: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4: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5: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那个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4: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5: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4: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6: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4: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

0: 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
1: 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3: 从地铁口到老旧小区，从路边充电桩到立体停车楼，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会对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 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采取行动，确保美伊和平进程顺利推进，尽早结束冲突。
14: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3: 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目前仍是未知数，但黎巴嫩南部的炮声已然响起。当地时间18号，来自黎巴嫩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这也提醒着我们，协议签字只是起点，真正的和平还未到来。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因为一句吐槽引发了关注，说那里三步一家文创店，五步一个网红打卡铺。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抱怨，慕名而来想重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路，结果呢，最清晰的路线不是通往核心景点，而是通往下一个文创店。有人调侃说，现在是在文创店里找故居。面对争议，景区回应称是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到多条游览通道，后续呢会增设弹性游线，也就是这个游览的动线啊，升级标识标牌。但这个解释呢显然没有能够说服网友，大家真正不满的恐怕不是找不到路，而是在找路的过程当中啊，文化的味道被商业的气息给冲淡了。当寻访鲁迅精神变成了逛商业街，当历史古迹成了商业街区的点缀，我们不禁要问啊，免费开放的五一景区该怎么去平衡商业运营和文化传承呢？一些文旅项目重商业轻文化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破解？那我们今天就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18: 这次鲁迅故里文创店里找故居的争议，您觉得本质是免费之后客流太大挤不下了，还是商业和文化空间配比本身就没做好？那景区说游客没有留意他的这种动线提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19: 您提到的这个新闻呢，我最近也观察到了，因为这个景区呢，我也去过。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刚好对应了这个问题的三个层次，表层呢是现象，那个中层是背景，底层才是病根儿。那咱先从这个景区的说法来说呢，我觉得本质上呢是有一定的避重就轻的这种嫌疑的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商场的这种强制动线的思路，把最好走啊标识最清楚的主路，那全程串的是这种文创店，那最大化的这种商铺的曝光，那所谓的快速通道呢，大部分是藏在这个边角之路里面，那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估计大部分是注意不到的啊。那这是这不是引导不到位，是从设计之初呢，可能是就把商业动线做成了默认的主路。那再说这个客流的压力啊，那当然这也是客观的事实吧，但是这绝不是这种商业化失衡的借口。那全国的免费的名人故居其实都面临着这种客流增长啊，你比如说像北京的鲁迅的旧居，像成都的杜甫草堂， 这些文化景点呢，基本上还是能守住文化空间为主，商业只做出口配套的这样布局的要求呢，所以呢不是承载不了，应该说是景区选择了借扩容多开商铺，而不是多做文化空间。那最核心的病根呢，那我觉得还是文商旅的关系本末倒置。那一个是呢空间上本末倒置，商铺占了大部分的街巷，那真正的文保点呢反倒成了零星的点缀，那游客自然就会觉得说在商业街里找故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运营逻辑搞反了，那本该是游客看文化顺便呢消费配套，变成了用景点当诱饵逼着游客全程逛店。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针对鲁迅故居的这种 IP 的开发太浅层次了，那只会印一些头像卖周边，没有讲透那鲁迅先生的生平作品还有精神的文化的内核，那么游客除了逛店没有别的文化感受，那吐槽自然而然就来了。
18: 很多游客吐槽说在景区看不到多少关于鲁迅生平时代背景的深度讲解，满眼都是文创店。那您一直强调文化深度体验，像名人故居这种地方呢，商业配套和文化传承之间应该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19: 应该说呢，这个平衡点从来不是那个各让一步的折中啊，而是要先撼死文化的底盘，商业呢只能在规矩里做配套，所有的标准啊都能量化能落地，不能呢喊口号。那大前提呢是要先做这种在地文化基因的解码，不能只停留在印一些名人的头像啊，写一些名人的名言啊，这样一些表象的这种问题上。那要拆透这个几个层次，比如说要看得见的建筑遗迹作品里的故事场景，这个名人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内核，那挖透之后呢，出三张刚性的清单，哪些绝对不能动，哪些文化内容必须做，哪些商业才能进，后续所有动作都不能出圈。那具体来说呢，应该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要求。第一呢，就比如说在空间的分级管理上要管死，核心的文保区啊，你比如说鲁迅故居的本体百草园等等，要做到几乎接近于零商业啊，通往这些景点的主路必须呢没有商铺的阻隔，而且呢这个标识呢要有优先的级别啊，要标得非常清楚。那风貌缓冲区，比如说串联这个鲁迅故居的传统的这些街巷呢，商业的占的面积呢最好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啊，也就是25%。沿街呢不能全是店铺，要打散布局，只有外围出入口的配套区呢可以集中的做一些餐饮或者文创店，绝对不能全部穿插在主要的游览的线路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内容上要算好比例，就是文化体验点的这个数量呢要比这个商铺多，你至少不1.5:1吧，游客一趟游览下来那70%的时间得是看文物听讲解体验文化，消费呢占个30%。那其中呢像这个对鲁迅所在的时代背景的介绍鲁迅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啊等等，这些的应该也要至少要占整个体验的40%以上。第三呢，就是营收啊，定一些死规矩，比如说讲解呀、研学呀、沉浸式体验啊这类的文化收入，那至少收入应该要占到40%以上。每年的商业营收啊，必须拿出一部分比例，比如说10%到20%，定向的投回到文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升级上，不能全当利润拿走。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游客的感受啊要有一个这种预警机制，你商业化过重的这种吐槽啊，如果是数量比较多或者是游客文化诉求的满足力 有些低，那就要立即启动这种整改，不能等到闹得很大了再去回应这种诉求啊。那落地呢，其实也很简单，三步就行。你们招商呢，要先过这种文化的适配关，那跟我们的文化主题不合适的，租金再高

0: 不能让进，要做对整个游客的体验呀，要进行分层次的进行设置啊，基础层啊、进阶层、沉浸层，满足不同游客的不同需求，让商铺本身呢变成一些微型的文化体验点，而不是这种单纯的卖货。
1: 我们知道鲁迅故里是免费的5A 景区啊，要靠商业收入才能来养文化啊，维持运行，那这其实也是全国很多免费景区的共同难题。那您觉得政府的财政、景区的营收和社会力量这三块怎么配合，才能避免景区被迫的过度商业化？
0: 是的，您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很多免费的景区啊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核心就是说一句话，那各干各的活，各守各的规矩，钱呢花在必须花的地方，不能说谁赚钱谁说了算。那三方呢不是凑钱分摊成本，而是呢相互约束、相互托底，从根上呢断掉为赚钱啊牺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念头。那首先啊，政府的财政要兜住这个公共文化的底线，不能以免费就甩包袱啊，你文保的修缮呀，你这个基础的展陈呢啊，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这些啊本来就是公共文化的这个本分嘛，要全额的纳入到年度的财政预算里面，跟景区的营收啊彻底要脱钩。你不能逼着景区为了糊口乱开商铺，你额外的专项补助啊要跟这个文化的成效挂钩啊，只看这个文物保护的好不好，游客文化体验满不满意，公益活动多不多，做得好才给钱。那资金也从那养机构改成买服务，直接向高校啊专业机构采购这种深度的展陈啊、研学的课程啊，既专业呢又省钱。然后呢是商业收入这块啊，必须给它套上这种紧箍咒啊，分区域管钱。你比如说我们故居的风貌的缓冲区的商铺营收啊，要全额打进这种文化的专用账户，只能用来修文物、搞展览、做文化活动，连这个人员的工资啊都不能从这里出。那外围的商业收入呢，也至少计提个一定的比例进这个账户啊。那账户啊有这个比如文旅啊、财政啊、审计啊联合监管，每年的公开账目，谁也不能乱花这个钱。那最关键的是啊，运营团队的这个薪酬啊、续约啊，全跟这个文化指标要挂钩，跟营收的高低啊没关系。就是你商铺开的再多，运营方也不能从中啊得到好处，那自然不会费尽心机的逼这些游客逛店。那最后呢是这种社会力量的监督啊，不能只是当这个捐款的，要做这个专业的补充和监督员，可以设专门的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的募捐。那钱呢要独立于景区的运营，定向了做这种学术的研究啊这个公益文化活动啊，跟这个高校文化机构进行长期的共建，低成本的补充一些专业的内容，再引入这种志愿者、公众代表参与决策监督，不能全是运营方说了算。最后搭一个名人故居的共治的理事会，专家呀、公众代表啊占比啊不能低于1/3，重大决策呢一起投票，

说的这个确实是现在啊，我们文旅系统以及到文旅部啊，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在新版的5A这个标准里面啊，提出了这个相关的要求啊。那么说白了，那5A 的评级啊，就是一个行业的指挥棒啊，你考什么呢？景区它就会往哪个方向去靠。那以前呢，比较看重这种客流、营收、配套全不全。那景区呢，自然它就会把这种开商业啊等等当成一个重点。那现在呢，要让它回归这个文化，那就得把这个考核的尺子呀，要适当的进行改变啊，让文化做得好，才是拿分的关键啊。

0: 商业搞过头，直接扣分，甚至是摘牌。那首先呢，权重要进行一个优化，那给人文类的景区啊，要单独的定一些规则，不能把这种名山呀、大川呀、乐园呀等全用一套标准。那么对于这种历史人文类的景区，要把这个文化的价值和文旅融合的总分占比提高到30%以上，而且大部分呀分值要看这种文化的体验的质量，不是看文创卖了多少钱。反过来，商业相关的内容要从加分项改成合格不加分，超标就扣分。只要出现动线逼着逛店、商铺占领文化空间这类问题，就是要直接要进行扣分，要断掉靠商业拿分的路，要把这种公益文化服务啊设置一些分值，加强这景区的公共的文化属性，要把模糊的要求啊改成这实打实的硬指标。那以前呢，像这种线路科学啊、布局合理啊，都是全凭这个主观的判断，现在要直接进行量化。你比如说核心的游览线的连续的商铺界面，建议啊不要超过总游览线路的30%，必须得设置一些纯文化深度的一些体验线啊，休闲的综合线啊要进行相互的这种分开，让游客自己能够选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三级类的空间呀，要严格的卡这个商业的占比，那核心区啊要尽量少布置商业，那缓冲区啊要可以有一定适当的这种比例，那么这种深度讲解的内容啊不要低于40%，每天免费的公益的讲解至少应该要有个几场以上，那专题的这种展览呀每年呀至少要有更新个1到2次啊，那也达不到就要进行扣分。再就是那个对景区的这个 A 级景区的复合呀、度假区的复合，要动一些真格，要提高违规的这种成本，不能平常无为就一劳永逸。除了定期的复合，要再加上啊触发式的复合，只要商业化吐槽招标超标闹出了全国性的一些争议，就应该立刻的启动一些专项的检查，不用等着周期性的检查，还要有一些这种分级的惩罚，小问题啊限期整改，严重违规的呢直接降级甚至摘牌。复合也不能全是文旅部门说了算，要拉上文物专家公众代表一起，就是让公众专家我们的市民也要深度参与进来，把游客的满意度啊尤其是对这个文化体验的满意度啊要单拎出来给予一定的分值。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有正向的激励啊，文化做得好的景区啊优先要在专项经费啊、政策试点啊要纳入全国标杆的名录，形成这种品牌的溢价，让景区啊算这个明白账，把文化做好的这种长期价值啊远比多开几家店铺赚的钱啊要高得多。
1: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无数人怀着跨越百年的敬意来到他的故里，最不该被辜负的就是这份纯粹的文化追寻。最好的文创也从来不是印着头像的冰箱贴、钥匙扣，而是能够让每一个寻访者真正读懂先生文字里的风骨和力量。我们也期待全国每一处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人文景区都能守住文化本位，别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只能在商业喧嚣里去拼凑历史的碎片。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9号是端午节，全国各地围绕龙舟竞渡、传统民俗体验等主题推出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承端午文化，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明天起3天端午假期拉开序幕，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量增长明显等特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 两连降，而且降幅比较可观。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9号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还有明天呢，夜空将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以北京地区为例，晚上8点左右抬头仰望南方的夜空，代表龙头的角宿将会升至正南中天，再到晚上11点左右，整条苍龙将会横亘天际，这就是飞龙在天。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仪式，纪念美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启动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18至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9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分别是0点捷克对阵南非，3点瑞士对阵波黑，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端午将至，悬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效果到底如何？粽叶选材多样，箬叶、芦苇叶等不同粽叶又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端午风味？此外，近日丝瓜瓤在海外走红，丝瓜瓤为何能成为刷锅神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斧劈花公义，花公吉要给兄弟报仇雪恨，打到王军可出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这两个人使的全都是刀，花公吉胯下马长出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刀法惊奇。而山东英雄会这些好汉当中，使刀使的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刀王俊可了。王俊可不但相貌长得像关公，而且使的这口刀也是青龙偃月刀，刀法也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王俊可跟花公吉两个人冲杀一处，刀去刀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单雄信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看出来没有？六弟的刀法可确实不错呀。”“是啊，我看出来了。虽然我不会使刀，我瞧得出来，六弟这春秋刀是要春有春，要秋有秋啊。”这时候，王军可他一边打着，他一边琢磨：“我呀。”我得耐心跟他动手，我平常的招数肯定赢不了这花公吉，等我把他战累了之后，我再用绝刀法，我取他的项上人头。王俊可杀着动着心眼儿，就在这个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压着花刀将魏文通就到了。因为侯俊吉奉秦琼之命前来打探，打探清楚了，回去禀报了秦琼。秦琼说：“好，兄弟们，咱们快走，我到两军疆场助王六弟一阵。”说完，二爷秦琼一催马，望着东南就跑下来了。众位英雄好汉压着魏文通往前追赶，马跑的声音，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顺声音一看。众位兄弟，你们瞧谁来了？大家一看，高声喊嚷：“哎呦，秦二哥来了！二哥，您快回来！”二爷秦琼听见声音了，他往东北方向一看，看见大刀王军可正跟花公吉两个人二马错蹬。王军可这匹马呢，往西跑，马上要拨转马头了。秦琼高声喊嚷：“六弟且慢动手，待二哥前来一战。”王俊可抬头一看，正是二爷秦琼到了，马上催马迎上来：“二哥，您一路老法，用不着您动手，就交给小弟我了。兄弟，二哥我不累，您马上回去告诉徐三弟，让他指挥大队人马准备兵抢金提关，我催马鸣枪上去，我就要花公吉这条命。二哥，您可多加小心，我可回去了。”王俊可拍马回归大队，就把秦琼的话告诉了三爷徐茂公。众位兄弟甭提多高兴了，挺起胸脯来，刀枪在手，就准备往上冲。徐茂公说：“别着急，咱们瞧着。如果说二哥把花公吉打死了，咱们一下冲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今天不容他们回城，咱们就兵抢金提。”大家往两军阵前观瞧，这时候花公吉已然拨马回来了。他抬头一看，愣了，怎么使刀的没了，换了一个人了？再瞧眼前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体格匀称，头上戴着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着鎏金大印甲，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谷攒成盼甲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与他为两征群分为左右，大红中印，虎头战靴牢塔在紫金凳内。往脸上观瞧，这人长得面慈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三绺墨然黑胡须，胸前飘洒，胯下一匹黄骠马，这匹马是鬃尾乱扎，四蹄蹬开，在这匹马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赞金枪， 好威风啊。两个人碰了面了，秦琼扣灯勒马，花公瑾也勒马扣灯。花公瑾用刀点指，对面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将军，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乃山东济南人士。哦，你是秦琼？不错，正是我秦琼秦叔宝。我问你，山东有个好汉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秦琼，就是阁下吗？不错，正是我二爷秦琼。那么你来到我金提关有何贵干？花将军，我想劝你归降英雄会，你我共图大事。灭隋朝为了黎民百姓，不知道将军你意下如何？好啊，秦琼，本总兵已然听说了，你们降马，小孤山长野林劫了黄杠，而且你染面涂须炸灯肉，这次在山东劫牢反狱，你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你既然劝我归降也好，不过在归降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这件事你秦琼能办到了，我花公瑾一定归降。好吧，既然花将军你说出来了，只要我秦琼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哼，你把你们降马当中这个蓝面石斧的给我叫出来。我的兄弟花公义死在他的大斧之下，你让他躺在地上，我用大刀把他砍死，我报了手足之情，我一定归降。秦琼，你办得到吗？哈哈，二爷秦琼脸带微笑。我说花将军呐，这可不成，两军交战是刀枪无眼呐，有敌长对命这一说吗？既然不成，好啊，那个红面使刀之人已然回去了，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花公瑾大刀的厉害，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们这帮降马要夺我金提关是休想妄想。好啊，花公瑾呀，你让我使斧子的兄弟出来，告诉你小哭山长野林结黄杠的就是他，他有名的神斧将。刚才我这红面的兄弟使一口青龙偃月大刀，他是手下留情的，给你留个脸面，让你归降我山东英雄会，共襄一举。如果他把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使出来，恐怕你早已然人头落地了。秦琼啊，你少在我面前夸大话。花公瑾，并不是我秦琼在你面前夸海口说下狼言大话，你来看。二爷秦琼秦叔宝一抬腿摘下虎头散金枪，我告诉你，你既知我秦琼的威名，你也知道我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可是今天我不使双锏，我使这条枪。别看这条枪，我也让你命丧我这条虎头散金枪下。这个花公瑾对待山东秦琼秦叔宝可有耳闻，知道秦琼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孝母赛专诸，是交友似孟尝，今天他不使锏，他使枪，嘿嘿，他想吓唬我。甭说你使枪，就是你使你的双锏，也不是我花公瑾的对手。秦琼，你撒马过来使锏又如何呢？秦琼心说，看起来今天这花公瑾可是死催的呀，我跟我表弟罗成学的罗家的寸手枪，我非要他的命不可。想到这，二爷往前一催马，抢了个先手，对准花公瑾的心口，啪，
1: 摔根就是一枪，砍枪。
0: 花公子一看枪扎来了，左把在上，右把在下，把大刀唰立起来了，用力往出磕秦琼手中这枪的枪尖，就听嚓。他可万也没想到啊，秦琼使的寸手枪，他这枪的后把他寸着劲儿。就在花公子刀杆磕枪的时候，二爷秦琼跟着一绕着枪停把一刺。这时候花公子正好抬着两只胳膊，手捧着刀杆，就把左肋亮出来了。说书迟，真是快呀、啊！秦琼的大枪就在花公子的左肋之下，这枪就进去了。这枪尖多厉害呀、啊！再加上马的冲力，秦琼后把一摁，前把一提，唰，把花公子的死尸挑起来了。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看起来，二爷秦琼枪挑花公子，好啊！二爷好枪法，杀呀！三爷徐茂公把手中马尾拂尘一举，弟兄们抢断，杀呀！抢金铁！众英雄齐催坐马，各斗思枪。这些兵丁往前一拥，隋朝的兵将可全傻了他。俗话说得好，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一个个是胆战心惊。马三宝就跟身旁这三员战将说：“三位贤弟，看见没有？金提关完了，咱们弟兄逃走吧。好嘞，哥哥，咱们跑。”这三个人跟着马三宝一起拨马往西逃命了。这些随兵经过了发愣了，把逃跑全都给忘了。山东英雄会众位英雄带着兵已然冲上来了。等英雄会人马到了，举起刀枪杀上了，这些随兵才明白呀、啊、才想起来跑啊，可是已然晚。英雄会的兵将们七尺咔嚓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二爷秦琼一看不成，高声喊嚷：众位英雄，众位兄弟，赶紧往下传话，让随兵扔军人拖号坎，只要他们投降就留下他们的命。英雄会里众战将有明白的，跟着秦二爷这么一喊，手下兵丁这才不动手。随兵一听，全都跪下，扔下手中的兵刃：我们归降，我们归降，我们拖号坎，我们情愿也归降。就这样，英雄会的大队人马乘胜夺关，就取下了金蹄，这就叫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时候关中所有衙门的地方官员知道花石弟兄已然命丧疆场了，出南门全都跑了。徐茂公进城之后，立刻传令，派八员大将带着兵丁把守四门，而且贴出告示安民，让老百姓不要惊慌。英雄会反对的是隋朝，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千万老百姓不要害怕，各自安居乐业。这老百姓开始时候害怕，看的时间长了，英雄会的人确实不伤百姓，大家伙才算安生。徐茂公就跟秦琼一商量，把总兵衙门临时改为英雄会的聚义大厅，又把所有的家眷安置到后面了。然后呢，让兵丁就把金提关城上的大隋朝的旗号摘了，树上英雄会的旗号，派兵丁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为什么？防备随兵来攻打金体。老百姓踏实了，监狱里的犯人呢，徐茂公跟秦琼一商量，也把这些犯人全都放了，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入英雄会的就入英雄会，又把官仓里的粮食全都取出来查好了之后，大部分留下英雄会使用，剩下的就赈济给当地的老百姓了。 把投降的随兵也全都留下了，愿意回家的发放银两，不愿意回家的就编入了英雄会。晋提官很踏实，老百姓也很高兴。咱们不提办理善后这些事情，再回到聚义大厅，众位英雄好汉来见秦琼，彼此施礼，就问起秦琼脱险的事情。秦琼呢，就把三党杨林炸潼关的事情跟大家学说了一遍。秦琼又问了问英雄会的事情，三爷徐茂公就把反山东砸牢反狱的经过跟秦琼说了一遍。二哥呀，您是不是先到后边看看老太太去，等您回来咱们大家再一起喝酒，好吧？多谢众位贤弟。听见老太太三个字，二爷秦琼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好啊，众位贤弟请稍待片刻，我去去就来。秦琼到了后边，来到后堂，

进京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把张子燕舍命盗令传信而且自刎身亡的事情说了，也把自己三党杨林炸出潼关的事情说了。老太太听到紫烟姑娘自刎身亡，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落下来了。甭说老太太难过呀，旁边几位老夫人，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都掉下眼泪。秦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儿啊，你把紫烟姑娘那一缕青丝取出来让我看看。二爷秦琼又打腰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打开之后交给母亲。老太太接过来一瞧，泪如雨下。姑娘，贾氏赶紧过来了，娘，刚才你丈夫所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娘，儿媳我全都听明白了。好，有朝一日你要找到张成金的时候，你可要把张成金当成你的亲兄弟看待。人家张成金的姐姐为你丈夫舍身而死，你要不把张成金当成亲兄弟，你可对不起死去的紫烟姑娘啊。娘，您放心吧。哎，也是老身没有福分呐，不能跟紫烟姑娘相见。姑娘啊，你用一张红棉纸把紫烟姑娘这缕青丝包好，好好的保存起来吧。是，贾氏答应一声，就把头发接过来收拾起来。秦琼又给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还有众位老太太磕头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说了一会儿话，二爷秦琼告辞来到前厅。这时候前厅风风盛盛的酒宴已然摆好了，就等着二爷秦琼回来一块饮酒了。在正当中一桌，中间坐的是大爷魏征，左边是二爷秦琼，右边是三爷徐茂公，旁边是宴翅排开，三围一桌，三围一桌摆的十几桌，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丁天庆盛宴师奉你之命水擒了魏文通，三弟，你打算把魏文通怎么办呢？”二哥，你要问这件事儿吗？我打算劝魏文通归降，因为他是隋朝的名将，他要归降了，咱们可多了一条臂膀啊。三弟呀，你可是白白费心呐、啊！你要知道魏文通是隋朝的得宠之臣，他骄傲成性，他岂能归顺咱们山东英雄会众弟兄啊？二哥，你让我试试，魏文通归降更好，他要不归降呢，小弟我留着他另有妙用。来呀、啊，把潼关大元帅花刀将魏文通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就把魏文通推到了大厅之上。魏文通被捆着呢，钉子步往大厅上一站，他一看英雄会这些响马坐着喝酒，魏文通气坏了，哼！旁边刀斧手高声喊嚷：“跪下，参见我们英雄会的徐首领，跪下！”魏文通晃双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看着徐茂公。我乃大隋潼关元帅，岂能跪你们这帮响马？打算让我魏文通跪倒在地，天底下地上头，我姓魏的就跪三个人。好啊！徐茂公用手一缕胡须，微微带笑。我说：“魏元帅呀，你不愿意跪，那你就甭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要跪就跪三个。

0: 请问魏元帅，你跪哪三位呀？告诉你，你还要问吗？头一个跪我大隋天子，第二个跪越王千岁，第三个跪的是靠山王杨林千岁。除去这三个人，我谁也不跪。哈哈，徐茂公微微一笑，好好好，你就跪这三个人。原来你是个忠心的奴才呀，怎么办？给奴才搬个座位来。当时有人搬过一张凳子，放在大厅的当中。徐茂公用手一指，魏文通，你这个大隋的奴才，你先坐下，我跟你谈上一谈。哼，让你家元帅坐下，这还不错。说完话，魏文通就坐下了。徐茂公挺耐心，就把英雄会为什么起义反隋冲着魏文通说了一遍。徐老道啊，你说了半天叛逆之事，我不听，你到底对我魏文通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魏文通，常言说得好，君无道，臣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有道是良亲择谋而妻，贤臣择主而事。你要是不听我的，不归降，那可就难免项上残刀了。告诉你徐老道，我是誓死不降。好啊，到底魏文通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英雄会众弟兄在金提关大厅之中审问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还是面无惧色。其实徐茂公也知道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是死心塌地福保隋朝，但是徐茂公还是苦口婆心劝魏文通归降，而且把山东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反山东，为什么要砸牢反御，为什么要推翻隋朝的意思也说给了魏文通。魏文通瞪着大眼看着徐茂公，姓徐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魏将军，我的话已然讲完了，隋朝无道，我还是劝你归降啊。有道是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母而妻，你千万别落一个昏君佞臣。嘿嘿，徐老道啊，我告诉你，你不是说隋朝无道吗？我魏文通就愿意保着无道的昏君，杀寡存留任凭于你，即便我死了，我也是大隋朝的忠臣，为隋朝尽忠了。大爷魏征魏伯策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你看你不知自找其苦吗？像这种奴才你劝他他就归降了，要依我说呀，咱们也不要。大哥，您先甭插言，您也别生气。魏文通，我问问你，你真的不降吗？你可要再思再想。嘿嘿，徐老道啊，任凭你怎么说，任凭你怎么讲，我魏文通就是誓死不降。我能归降你们降马吗？干脆把我魏文通杀了吧。秦琼秦叔宝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甭跟他废话了，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有饭送给鸡人，你说了半天这是何苦呢？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魏文通啊，你即使不降，我呢也不再劝你了，你想让我杀了你，项上一刀，哼，那是便宜你呀。来呀， 先把魏文通给我带下去。
1: 是。
0: 手下人立刻就把魏文通推推搡搡就推到西厢房去了。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程四弟，你过来。哎，三哥，什么事儿啊？我让你扶耳过来。哎，好嘞。程咬金把耳朵递过去，徐茂公就跟程咬金轻轻的把自己的计策说了。程大爷一听是哈哈大笑，用手指着徐茂公，我说徐老道啊，你好缺德了点啊，就冲你这主意，嘿嘿，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这件事儿瞧我程大爷的。程咬金说完了出了大厅，就来到西厢房的外头。来啊，给我点齐100兵，时间不大，100兵十行一排，十行一排，就在西厢房台阶底下排好队了。拜见程大爷，你们这边50啊，那边50，这边50，5个头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行了，程大爷您放心，我们就按您的话去办了。你们这50个小子，走，跟程大爷我进去，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好嘞。5个兵头一招手，这50个兵跟着程大爷就进了西厢房了。程咬金一看，魏文通倒捡二辈这绑着，我说通小子，哼，无耻的响马，好，骂得好啊，小子，今天你这程大爷给你点样瞧瞧，来啊，把他的盔铠甲胄给我去掉。
1: 是。
0: 首先过来几个兵就把魏文通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要把他捆上了。来啊，给他搬个座位让他坐下啊，连椅子背给我捆到一块儿。
1: 是。
0: 这当兵的心说，您要一块儿说好不好啊，两次下命令这多麻烦呢。没办法，程咬金说话的当兵的得听。搬过一个椅子来，把绑绳又给魏文通松开了，然后让魏文通坐下，拿这绳子连魏文通在椅子背就全都给绑上了。魏文通瞧着程咬金，想马，你到底想把我魏文通怎么样？响马，嘿嘿，这响马是你叫的吗？我说魏文通啊，你打听打听大爷我是谁，你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呸，魏文通，你别以为你是潼关的元帅，小子，你坐这儿听着，说出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孤山长野林结黄杠，大爷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呵，魏文通一听，感情这个蓝面红胡子的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程咬金，你结了黄杠，你敢把我魏文通怎么样？不过就让我死吗？嘿嘿，小子，死便宜你，今天你这程大爷我给你捯饬捯饬。来，给我搬个座位。有人搬个座位，程咬金让人把这个座位放到魏文通的面前，程咬金一屁股就坐着了。魏文通，你真不降？
1: 就是不降。嘿，小子，你要再想归降还不成了，你甭降了。
0: 说到这儿啊，程咬金这手就过来了。我说魏文通，你可别后悔，绝不反悔。
1: 好，
0: 程咬金这手就揪住了魏文通的几根胡子。小子，你可别后悔，叫你想你不想，你瞧我的吧。

0: 小弟一使劲，可把魏文通气坏了，气得魏文通眼珠子都快怒出来了。
1: 好匹夫，你为什么揪我的胡子？
0: 嘿，穷小子，胡子疼是小事，疼胡子是大事吧？我就让你这胡子先掉下几根来。小子，还想挨疼吗？你瞧你家程大爷的吧！说着话，这位程大爷一攥魏文通左边这把胡子，使劲往下一拽，就疼。呵，这当兵的在旁边一看，这纯粹是活拔毛啊！程咬金就把魏文通的胡子揪起一大绺来，有点魏文通这下巴颏这皮肉上滋滋往出冒血筋儿啊！哎呀，魏文通疼的是哇呀怪叫。程咬金，你是个匹夫之辈！魏文通，你胆儿不小，你敢骂解放杠的程大爷吗？瞧我的！程咬金一伸手，又把魏文通右边的胡子给揪住了，拿手这么一挽，小子，你甭想了你，把这边的胡子也揪下来了。哎呦，这当兵的要乐又不敢乐，这魏文通上大了。左边的胡子也没了，右边的胡子也没了，当中间剩下一绺胡子，这不是成山羊了吗？程咬金就把当中间这缕胡子又揪住了，干脆我说姓魏的，你就甭要这胡子了，啪一把又给拽下来了。大家伙一瞧啊，这回魏元帅可年轻了，胡子都混没了。程咬金站起来了，冲外边高声喊嚷，来人，刚刚进来十个，这十个兵进来一看魏文通这样，又不敢乐，把嘴捂上了。程咬金看了看这十个兵，准备好了没有？程大爷，我们按您的吩咐全都准备好了。行，让他们拿进来。你们外边的拿进来。魏文通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呀，腾腾腾又从外边进来几个兵，手里又拿着包袱，拿着东西。程咬金用手一指，来，给咱们魏元帅捯饬捯饬。是了，这些兵七手八脚的就把魏文通从椅子上解开了。魏文通四肢无力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气得就剩下哆嗦了，只好任凭

然后这当兵的把魏文通的裤子带系好了，把他的鞋跟袜子包脚布全都扒下来，给他换成一双大花鞋。坑的爷，魏元帅脚太大，这花鞋太小啊，我不是让你们找双大的吗？您瞧这个够大的，跟船似的，嘿，是不小了。没关系，你家程大爷我有主意。这程咬金呢，拿起这大花鞋就把这鞋后跟壳给撕开了，给魏文通穿上，穿好了再一系。哎，这不错不错，来来来，给他脸上捯饬捯饬。又有几个兵过来了，伺候着程咬金，程咬金就拿这桂花油啊往这魏文通脑袋上这么一抹，把他的头发挽成一个美人计，然后把这官粉用清水调了一茶碗，把魏文通脸上涂的这云呐、啊，这叫白呀，这白粉涂的就一个铜钱那么厚，然后把胭脂调好了放在手心里，把魏文通这腮帮子那么一拍，就程大爷这两只大手，好家伙，差点把魏文通这腮帮子给拍肿了吧，又把他嘴唇上抹上红，然后拿这黑墨还给他画两个黑眼窝，找了二十多朵花给魏文通脸上全都戴满了。魏文通气得骂呀，程咬金你匹夫之辈，有朝一天我要得过命来，我非把你一刀一刀剐了不可，你这个无名之辈，你简直不是人。这当兵的在旁边起哄，程大爷您听，他可骂您的，哎，没关系没关系，让他骂痛快了，我要不聋我听见了。哎，这么吧，程咬金一低头，有一个兵头真知道程咬金想着是什么呢，就把程咬金的鞋脱了，把这包脚布给揪起来了，一抖了这包脚布啊，哎呦，连程咬金都嫌臭啊，来呀、啊，小子你办得不错，就拿这块包脚布给魏文通这小子嘴给堵上。是的，有一个当兵的一捏这魏文通的鼻子，魏文通自然得张嘴呀、啊，就把程咬金这块包脚布搁在魏文通嘴里了，魏文通这恶心呐，没办法，再想骂都骂不出来了。程咬金一叉腰，嗯，行了，不错，来呀、啊，把他带到大厅之上，让众位兄弟们开开眼。这些当兵的推推搡搡，就把这位隋朝的潼关大元帅魏文通推出西厢房，直奔北屋大厅，往这屋里一推。呵，大闹山东的这些英雄好汉一看呐、啊，乐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一挑大指，各位上演啊，瞧程大爷把这位魏元帅打扮的怎么样？齐彪一挑大拇指，嘿，四哥，我算是赞成您了。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怎么说，这件事儿非程四弟办不可呢。嘿，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徐老道，这德你可全都让我程咬金缺了，小子，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大家伙一个场笑，魏文通是羞臊满面，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来呀，徐茂公吩咐一声，把魏文通先给我推到院内。是，手下当兵的就把魏文通带到院子里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你们哥六个听令，再来的，你们哥六个

0: 把魏文冲送回潼关。
1: 侯金杰，你过来，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嘿，三哥，您这主意太高了。
1: 哥四个一起离了大厅。秦琼、秦叔宝就问徐宝公啊：“三弟啊，你要让他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干脆把他杀了得了。”二哥，我把魏文通办成这样，把他送回潼关，您可要知道靠山王老杨林在哪儿呢？杨林一看魏文通办成这个模样，非把他气死不可呀。魏文通他可是潼关的元帅呀，回到潼关在众守将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他也活不了了。二哥呀，如果说老杨林气死了，魏文通羞愧难当，他也死了，那么潼关咱们可就唾手可得了，这叫一举三得。您看小弟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0: 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我真佩服你足智多谋。嘿嘿，程咬金在旁边一乐，这主意啊就是损点，老道你可够缺德的。大家伙儿全都赞成徐茂公的计策真高。到了第二天，侯俊吉打扮好了，扮成一个农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的土布裤褂，打着裹腿，穿着一双斑尖大叶子洒鞋，腰里头系着一条麻绳。这时候尚怀珠、丁天庆、盛偃师、黄天虎、李成龙也都准备好了。郝俊吉说：“走吧。”几个人就出了金提关这总兵衙门，外边当兵的预备了一辆大车，魏文通已然被放在车上了，哥五个在后边，侯俊吉一窜就坐在车上了，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往外走，离了金提关，过了黄河，离潼关不远了。侯俊吉让车辆站住了，然后把魏文通捆好了，嘴里头又给塞了不少碎布。在当地呢，哥五个花钱买了几百斤干草，就把车上全都装满了，外边是草，里边放的是魏文通，然后用绳子把车给杀结实了。侯俊吉赶车，这尚怀中哥五个在车后的跟着，侯俊吉坐在车上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噜就直奔潼关。到了潼关之后，侯俊吉让大家埋伏在城外给自己打接应，一个人赶着车穿街越巷就直奔帅府了。到了帅府前把车止住了，这当兵的在这看门呢，一瞧来辆大车，这当兵的过来了，干什么的？这儿可不许停车。侯俊吉由打车上蹦下来，众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潼关元帅府啊？废话，潼关元帅府你还不认识啊？我说你怎么把一车草给我们弄到元帅府头了啊？赶紧走！您先别生气，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帅府？少废话。既然是元帅府，您就跟我说是帅府得了，是帅府要怎么样啊？跟您说，我跟您打听打听，潼关元帅是不是姓魏，叫魏文通啊？废话，你一个卖草的，你打听我们家元帅干什么呀？哎，我要说元帅就有元帅的事儿，请问你们家魏元帅是不是奉了靠山王之命去追赶反叛秦琼去了？你怎么知道啊？您瞧，要不然我来送草呢。魏大帅呀，他骑着马追赶秦琼，他走到我们村子了，他马饿了，甩杖离鞍下了马，跟我们要点草，要点水，他喂喂牲口，饮饮牲口。嘿，我们这草可好啊，魏大帅这匹宝马吃我们这草吃的这香啊，
1: 魏元帅一看我们这村堆着不少干草，就跟我们说呀，让我们送一车干草送到元帅府，如果说你们的马要吃得好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交成了，就浪主咕噜，如果要吃得不好呢，咱们是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您老听明白没有啊？哦，这当兵的这才听明白，原来是魏元帅看这草好，要给马买点草料。草钱给你没有啊？不忙不忙，我还跟您说，您老看这草是又细又长又柔软，喂牲口正合适啊，这个买卖准保交得长。这样草钱呢，以后咱们一块算，老您的价，您替我回禀一声，跟管事的说说，赏我点酒钱吧。好，你候着。侯俊吉在这站着，这几个当兵的往后一走，到了府门前小声一嘀咕，有一个当兵的撒腿往里就跑，去面见靠山王杨林。到了杨林面前，当兵的赶紧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拜见王爷。什么事前来面见本王啊？王家千岁，魏大帅有消息了。
0: 什么？
1: 魏文通他在何处？王家千岁，门外头来一赶车的，拉了一车草，说是魏大帅让他来的，给咱们潼关的战马买草料。靠山王杨林非常奇怪，徐茂公能不能把杨林激出来，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这几天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菜市场里多了一捆捆碧绿的苇叶，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空气中似乎也飘着一股淡淡的糯米香。没错，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端午节它在农历的五月初五，在这个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日子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来聊聊这个古老节日的来龙去脉，看看南北方的习俗有什么不同，更要探讨一下为什么过了2000多年，我们依然离不开这个节日。溯源，汨罗江畔的不朽诗魂。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位大臣，他心怀天下，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人谗言，被流放到沅江、湘江一带。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天问》等光耀千古的诗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千古名句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听到这个消息，屈原心如刀割，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灭亡，在五月初五这天，怀抱着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据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记载，当地百姓得知后悲痛万分，纷纷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这就是赛龙舟的起源。人们又担心江中的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于是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这就是最早的筒粽。然而关于端午的来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近代学者闻一多先生曾考证，端午节其实是古代百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因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太过于动人，百姓们把这份情感寄托在了五月初五这一天。千百年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让纪念屈原成为了端午节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精神内核。南北风俗一样的端午，不一样的烟火。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北方和南方过端午节的方式，那可真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咱们来说说这最核心的吃。南方的粽子，那是咸字当头。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大家爱吃肉粽、蛋黄粽。剥开油亮的粽叶，里面是裹着五花肉、咸蛋黄，甚至鲍鱼、干贝的糯米，入口油润咸香。这跟南方气候炎热、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有关。也因为古代南方物产丰富，有条件在粽子里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加料，而北方的粽子则是主打一个甜字。北京、山西、山东等地流行吃小枣粽、豆沙粽，或者最简单的白粽，吃的时候蘸着白糖或蜂蜜， 口感清甜爽口。北方少产糯米，以前白糖也是稀罕物，所以吃甜粽子在过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正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清代北京的粽子就是以糯米红枣为汁。说完吃，咱们再说说玩儿。南方水网密布，端午最盛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锣鼓喧天，百舸争流，那场面正如唐代诗人张建峰在《竞渡歌》中写的那样，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精神的象征。而在北方，因为河流较少，龙舟活动不多，但讲究的是避五毒。农历五月，天气转热，毒虫出没。老北京有句俗语叫“善正月，恶五月”，所以北方过端午，家家户户要在大门上插上艾草和菖蒲，像宝剑一样悬挂，用来驱邪去病。无论是南方的热烈奔放，还是北方的细致讲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祈愿。意义，跨越千年的文化密码。听完这些习俗，也许有人会问，现代社会医疗这么发达，买东西也方便，我们为什么还要像古人一样插艾草吃粽子呢？这就是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端午节其实是一套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密码。第一，它是一种集体记忆。当我们拿起粽叶，手指触碰到那份青绿，闻着糯米混合着苇叶的清香，我们的大脑就会连接到2000多年前的汨罗江。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和屈原那个伟大的灵魂建立了跨越时空的链接。这种记忆让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

生活。第二，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屈原投江，不是因为个人得失，而是因为国破。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宝贵的内核。梁启超曾说，中国之魂，屈原之魂也。端午节的传承，实际上是在反复捶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神经。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第三，它是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古人把端午节称为卫生节，五月湿热，病毒滋生，古人通过吃粽子清热，喝雄黄酒解毒，挂艾草杀菌，木兰汤洁身，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全民的卫生防疫活动。这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是一套非常科学的保健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生存智慧。听众朋友们，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博物馆里展出的古董，文化是流动在我们血液里的生活方式。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看，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知道我们是谁，思考我们将去何处。在这个端午节，无论你是在南方吃着咸粽子看龙舟，还是在北方吃着甜粽子挂艾草，或者你远在异国他乡，只要你在这一天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我们的习俗，那么你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传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我们要把传统节日变成人们生活中值得珍惜的日子。端午节，让我们重拾敬畏，回归家庭，插一束艾草，煮一锅粽子，把这份来自祖先的祝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这片土地。听众朋友们，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平安顺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

0: 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9: 办好中国的事情，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 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引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

0: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

0: 是安然祥和，生命祥和，幸福祥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度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 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6: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5: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6: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6: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6: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5: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计划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6: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5: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6: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5: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6: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一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9: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0: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
11: 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5: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1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近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 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打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5: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2: 好的，志鹏。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吉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扎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5: 好的，管乐奇。
6: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5: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1张网——水网。
5: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3: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全长119公里的
14: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何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九十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14: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

0: 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渠工程。引旱济渠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1: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陵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旱济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2: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筑江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涌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双立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2: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3: 比如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焊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

0: 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1: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控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0: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已经全面介入消费、经营、物流等各个环节。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4: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优化了您的购物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上班族韩女士和大学生尚凯杰两位网购达人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7: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4: AI 为消费者优化了选购流程，通过 AI 导购、虚拟试穿，精准找到心仪的商品，同时又帮助商家提升效率，降低了成本。在更多环节，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是如何为电商赋能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快递员钟永涛说，
1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无人车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0: 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12: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的话，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3: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10: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4: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5: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0: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5: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广泛的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了具体整改措施。内卷式竞争带来了哪些危害？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8: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7: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9: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7: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9: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7: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8: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4: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一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再到昨天监管部门发布整

0: 情况。这样一则案例对于推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有着怎样的参考价值与示范意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
0: 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广泛的揭露并依法打击，但类似的现象并没有消失。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还有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一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7: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0: 资质的所谓从业者扎堆入行，随意解读招生政策，售卖天价志愿填报套餐，一旦呢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事小，耽误志愿填报事大。面对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和家长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又该去哪里获得权威靠谱的志愿填报参考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2: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太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2: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历经千年传承至今，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端午，领略各地代代相传的民俗味道。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

0: 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端午节包粽子、做香包，是刻在我们80后这代人呐童年里的民俗记忆。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5个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呢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是安徽省蚌埠市市民石华丹。说起端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外婆节前一天包一大锅粽子，焖煮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正好吃上香喷喷的粽子。外婆还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端午佳节，龙舟飞驰，粽叶飘香。从南海之滨到白山黑水，人们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各具特色的非遗体验和民俗活动也丰富着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将继续在四川省巴中市进行。来自全国36支龙舟劲旅以及18支本地龙舟队，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本站比赛，实现了专业强队与群众队伍同台竞技，凸显全民健身内核。与此同时，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也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预计今天迎来出行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交通出行以中短途返乡与周边踏青游玩为主，民航运输也步入旺季。提示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天气方面，预计端午假期，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中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也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此外，北京时间今晚9点，中国女排出战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第二轮的比赛，对手是法国女排。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3: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梁老四当堂告状，状告黄梁庄的庄头黄龙凤纵子行凶，强打民间少妇张女，一世欺人。这施大人呢、啊，最看不惯这个仗势欺人呢、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种人是大有人在。往小处来说，欺负人，说上句，张嘴就骂人，扬手就打人。有一帮狐朋狗友给他助威，一般人不敢惹他，但是能不恨他吗？往大处说，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个黄龙凤仗着是黄梁庄头，这牌子太亮了。往上说，有玉清太王是他的靠山，皇上的亲叔叔，他在这给玉清太王管庄园，本地面的地方官哪敢惹他呀？他就地方上的太上皇啊，嘴角一歪歪，你这官就做不成，也就是施的人做的稳当。那以前换了多少官了，老百姓是民怨沸腾啊，恨透了黄梁庄头黄龙凤，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这回这梁老四也有人给撑腰，千里独行张景龙给他做主，告诉他了，施的人难得的清官，最能抗上，最不怕横的，有什么冤枉一告就准，黄都头肯定也给你帮忙，只要有理就行。就这样他来的，果然施的人听完陈述之后收了状子，当时照准，这案子算接手了。告诉梁老四，你回去听信啊，告诉你家夫人不要行其短见，告诉小姐放心，本府有办法，多谢青天大老爷。赵壁紧跟着走了两步，哎，梁老四你先等等，你说的那个张景龙那个漂亮小伙，还有那个五大三粗的什么灶王爷杜克雄，哦哦，都在你家呢？啊，在我家呢，怕我家老夫人有个三长两短，在那坐镇，在那解劝呢。两个人好人呢、啊，你回去转告他二位，就在小王家坨你们家待着，别挪窝，我们去找他们。行，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梁老四高高兴兴走了。施大人退了堂，把黄天霸、赵壁、穆武成、孙玉堂等人请的内宅，大家开个碰头会，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处理。